0: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长空为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啊。今天呢是2026年的10月10号星期六啊，今天上午的8点半到9点半，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在线为您答疑解惑，有关于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啊，各位打电话就行了，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啊，福州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福州山海会风景，乡野起欢歌。稍后为您播出九四四政务先锋。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嘟嘟鸟啊，留言说想问一下，他这个姥爷过世了，那姥姥和这个两个阿姨呢都不要卖，都不要房子，那房子呢给他母亲，想问一下他们在外地不能回来签这个放弃的协议，想问一下就是说能不能签个这个线上签这个放弃房产的公证，就是这公证在线上签行不行，也不方便回来啊。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为您解答问题。
1: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一定要分了。
0: 不用非得回来啊，在所在地的公证机构签一个也行。再来看一下网友叫做枕山听海留言小问啊，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那当地的村委呢给他办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房，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房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叫周道留言小问啊，这网上说医保有新规了，办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请问一下，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以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办理。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巴沙留言说，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孩子，孩子只占1%，父母呢占99%，父母死亡之后儿子继承房产，父母的99%会不会有收费啊，或者是相关的费用包括税费等等，会不会影响孩子再次上市出售，会不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解答。
1: 目前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

0: 这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1: 好啊，相关的政务诉求，这个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微信后台为您开通。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啊，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
3: 进
5: 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啊。接下来为您播出先锋侠在线。
9: 先锋侠在线，
1: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随着科技创新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福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先后斩获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荣誉称号。以科创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位于闽侯县上街镇东南福建科学城的闽都创新实验室，十多个研发团队围绕各自方向加紧技术攻关，其中新型光伏材料与器件研发团队致力于高性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发，通过氟化处理技术有效提升电池性能，提高绿色能源利用效率。氮化镓外延与芯片可靠性团队则采用独创的应力调控外延生长技术，成功在高压高频应用场景下实现器件长期稳定性的重大突破，为新能源技术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了解，闽都创新实验室是福建省首批4家创新实验室之一，在成立之初就超前布局战略性先进光电材料、新型照明与显示、高速通讯与感知三个方向，与产业发展紧密牵手。如今实验室已累计突破光电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89项，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孵化成立3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10: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1: 近年来，闽都创新实验室科创能级稳步攀升，这正是福州高标准建设高能级平台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这些平台极具创新资源，开展前沿攻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强高能级平台的同时，福州还积极培育创新主体。总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版式文档解决方案龙头骨干企业。多年来，公司深耕版式文档核心技术研发，推出了多款创新产品。 其中最新开发的福鑫智信文档自动化处理平台，可实现从文档

0: 接入、分类识别、解析提取、流程编排、批量调度到结果审计的全链路贯通，并完成智能化分析与处理。福建福鑫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曾宏记：
1: 我们深耕人工智能硬科技，除了不断地进行产品迭代以外，我们还参与了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采取政府出题、企业挂帅、高校支撑的这一种模式，让科研的成果能够快速地落地应用。
0: 从建优科创平台到愈强创新主体，福州科技创新的步伐始终坚定。下一步，福州进一步推动高能级科研平台提档升级，持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壮大创新主体梯队，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更多科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啊。那相关的政务诉求呢，大家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接下来为您进入先锋资讯。
8: 先锋资讯。
7: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点啥呢？说啊，明年研究生招考昨天起网络预报名了。省教育考试院呢日前发布公告说啊，福建省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至12号的每天的9时到22时，网上报名时间呢是15号至24号的每天9时到22时。那预报名成功之后呢，考生无需重复报名。考生呢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来浏览报名的须知，并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报考院校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那考生呢，在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一并提交材料核验，一站式完成报名。好，那做个节目预告啊，那在今天的8:30到9:30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线上解答。那如果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了，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8: 944政务先锋，
7: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根留言说，请问一下，配偶已故，那房子归本人所有，想以买卖方式把房子过户给孙子，想问一下办理证照的费用和过户给儿子的费用一样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权威解答。
9: 买卖的方式过户的话，给儿子和给孙子费用是否一样，取决于这个儿子和孙子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如果孙子还未成年，那他和这个儿子他算是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费用是一样的。孙子是成年了，那他和这个儿子算是两个家庭，那这两个家庭之间名下的房产如果不一样，那个费用就是会有所不一样。
7: 再来看一下网友好事发生啊，留言说，孩子刚满18周岁，那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要到场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10: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

0: 窗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小十月留言说，旧车呢已经开了12年，那计划月底换车，想问一下旧车报废后购买新车能直接使用原号牌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0: 如果说他上新的牌照，他有对原车是有个要求，做完报废这个流程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归档，归档之后呢，他的车辆还要保证他的车是，比如说他的违章啊是处理完的，就是符合上面的条件之后，他就可以去完成新的车的上牌。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知福留言说，买二手货车，对方是个体执照，想问一下只变更执照的法人不换车牌行不行？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0: 对，具体的咨询一下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变更法人哈，它还不是车管业务。
2: 购买的二手货车，那购买之后能不能不换车牌号呢？
0: 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是
2: 必须要换，
0: 对对，咱们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那应当按规范办理转让登记。
1: 再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说了啊，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那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户险每个月要交270，是这样吗？要怎么交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户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啊，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6: 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啊。接下来进入先锋资讯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
1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到的是8号呢，由福州市红十字会主办的少年急救侠红十字青苗守护行动走进苍山区实验小学。现场呢，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的队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的安全知识，细致科普的心肺复苏、气道异物阻塞处置的要点。随后现场开展急救救护的实操教学，让每位同学呢看懂、学懂、会用，切实地掌握溺水后的核心急救本领，提升突发险情之下的自救互救能力。苍山区实验小学学生林新田：
11: 感觉收获很大，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
1: 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队长尤建峰：
12: 用互动实操的模式，让急救师资更简单易懂，培养一批校园的急救种子，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树立安全的意识。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啊。稍后的8点半将为您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

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各位就可以拨打政务热线了啊，或者是在官微后台给我们留言，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稍后见。

0: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1: 怎么了？
0: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1: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0: 太可怕了。
1: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0: 那该怎么办呢？
1: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0: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7: 好嘞，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8: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安商房的登记、过户、交易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9: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7: 好，今日看点啊，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8: 艰苦地方折算工龄，一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
7: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社保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8354、4944，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网友陈小红留言说，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社保一直在福州交。2022年呢，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想问一下，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档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啊，是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1年可以折算1.3年。按照这样来折算呢，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1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余音新生留言说，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呢回福州原籍，如果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

0: 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的问题啊，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所以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2: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5: 嗯，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啊、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2: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9: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福州市商务局出台福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面向的全市公开征集试点入库项目，首发经济商旅文体建融合IP 跨界联名项目均可申报。
1: 根据了解呢，专项资金分为先建后补和以奖代补两种的补助模式。先建后补呢，主要为投入结果能够转化成为固定资产、无形资产以及长期待摊费用的项目，按照中验核定有效投资额最高30%进行补助。以奖代补呢，主要为首发、首秀、首展、赛事活动等投入资金无法资产化的项目，以及首店、老字号、新消费品牌等开店项目，中验通过之后一次性拨付奖励资金。
2: 嗯，那专项资金呢有三大支持方向，分别为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方面，包括首发中心建设，先建后补，最高补助300万元。首店、旗舰店、概念店以奖代补，中国首店最高150万，福建首店最高100万，福州首店最高50万。首发、首秀、首展活动以奖代补，最高补助300万元。
1: 创新多元化的服务消费场景方向，聚焦商旅文体建融合、夜间经济，还有一老一小、外贸优品、房车露营、演艺赛事等商圈等多种的一种消费场景，包括了消费集聚区的建设，还有多业态创新发展。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重点赛事演出活动等等也有相关的奖补。
2: 还有就是优质消费资源。

0: 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方向围绕福州本土文化、国潮 IP、 文博非遗、老字号、新消费品牌，打造沉浸式的消费空间，包括 IP 综合性消费场景、先进后补商圈、文博场馆，打造 IP 消费集聚区，最高补助呢是1500万元。像 IP 的主题店，还有老字号、新消费品牌门店、以奖代补、 IP 联名店、老字号、国货潮品新店旗舰店，最高补助100万元，需提供2年入驻协议加上品牌的授权证明。
1: 申报项目应该要落地福州市辖区，面向终端消费者。项目建设运营时间为2025年10月1号至2027年6月30号期间，租赁场地的租赁到期时间不得早于2028年12月31号。立项、规划、消防、环评等法定手续齐全。不同申报的项目要有差异化的建设内容，禁止拆分项目套取资金。同一个项目不可多头享受补助。申报企业要求依法注册，本地实际经营，具备营业执照对应的资质，不接受多家单位联合申报，不在失信重大税收违法经营异常名单，近3年无较大安全生产事故，财务健康无账户冻结、资金链断裂重大风险，配合报送数据台账，接受督导审计。一家企业最多申报3个项目，累计奖补不超过3000万元。
0: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进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办事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那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1: 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要过期了，到时候换证还要考试吗？
0: 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啊蛋蛋留言说，持 C1 驾照六年了，准备增驾 B1， 想问一下这增驾有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持有 B1 必须就是两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十二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特性。
2: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C1 驾照2027年的三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要出国一年半，回来驾照就已经过期了。到时候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三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老车西路留言说，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那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啊，这换证要考

0: 三绿，想问一下是真的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他70多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力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力测试。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小楼听雨的问题啊，在龙岩报名手动挡，考了科目一之后呢，就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不可以呢？要怎么办理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3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0: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
3: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3: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5: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6: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3: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1年才清零。
3: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5: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7: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5: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挡风正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接下来的时间，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咨询或者是了解，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8: 先锋资讯。
0: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啊，这个据福州机场边检站的统计，2026年的国庆假期，那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4万余人次。内地的居民出境方面呢，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的内地居民出境1.2万余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约5.1%，出境人员以旅游探亲为主。
2: 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记者呢，从多家的航空公司福州营业部了解到，从今天也就是10月10号开始啊，国内航线的燃油附加费将会上调。调整之后呢，800公里以上的航段收取的是90元，比8月、9月的70元呢上调了20元；800公里以下的航段收取的是50元，比8月、9月的40元上调了10元。根据了解啊，今年6月至8月，国内航线机票的燃油附加费已经经历了3连降，最近一次调整的时间是8月5号。
0: 再来看一下这个国庆假期啊，咱们福州市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日均的客流可以达到174.86万人次。记者呢，从福州地铁集团获悉，那国庆假期福州地铁全线网免费乘车，日均客流量可以达到174.86万人次，线网日均客运量较去年的国庆假期128.11万人次增长了是36.49%。那国庆假期呢，福州热门的商圈、文旅景点周边站点客流热度居高不下，比如说像这个东街口站、南门兜站，还有金山站，日均客运量可以达到，这个假期客流的前三。那福州火车站、福州火车南站，包括达到、上腾、前宇、宁化、梁厝、石阳及林浦等一些交通枢纽、历史文化街区，还有景区周边的重点车站，单日的客运量均保持较高水平。见证来蓉游客打卡闽都风光的出行热潮了。
2: 好，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挡风正风热线。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教育中心的政务专家，为大家在线答疑解惑相关的疑问和诉求。您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0: 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9点整，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5: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4: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6: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4: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7: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4: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8: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4: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9: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0: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9: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11: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2: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9: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0: 不对，要1年才清零。
9: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11: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3: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11: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4: 堂口办事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5: 大家好。

0: 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安商房的登记、过户、交易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2: 好，今日看点说，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
0: 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
2: 教育局众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庭轩留言说，孩子呢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港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香港的考生跟这边，如果在这边就读，跟本地生是一样的，参加这个中考，各方面招生政策都是一样的。他这个应该是港澳生，他这个港澳生好多针对的是那个高考的时候那个。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平淡的问题啊，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情况就是按往年来说，只要具备非原籍为非原籍升学的，都可以参加这边的私立的摇号。
4: 也就是
2: 他像他这种情况，他是学籍是在青口，青口属于闽侯嘛？
4: 对，
2: 闽侯的他属于是县里边的，他符合这个户籍于在台江嘛，他符合是回这个原籍升学的这个要求的，符合回原籍要求，按照往年都是可以。今年的政策可能一般在六月份肯定会出来，出来他具体能不能那个，应该会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了。
1: 再来看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留言说，静安区的房啊，之前出租，现三年前呢给租客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孩子上学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1: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问啊，8800-1234。
0: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继续来带您关注。下个月呢，福建中小学、幼儿园首个秋假就要来了。福州市呢各地秋假时间安排略有不同，鼓楼、台江、晋安、苍山、闽后、连江、罗源、闽清，还有永泰安排在11月18号到20号，马尾区、长乐区呢安排在11月23号到25号，福清市呢安排在11月16号到18号。
3: 继续来关注新闻。最近呢，福建省教育厅发布了关于优化中等职业学校的学生转学办理流程的通知。通知呢，对于省内中等职业学校间的转学，还有省内的普通高中转入到中等职业学校，以及跨省转学都做了相关的规定。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去了解一下。
1: 省内中等职业学校这个之间的转学，学生申请，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出校提出转出申请、转学申请，填写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2026年修订。那转出发起、转出学校核验通过之后，发起线上申请，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转入审核，转入学校核验学生转学资格，审核专业、学制、学习形式等，审核通过的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不通过的予以驳回。跨社区市转学需两地社区

0: 市教育局分别线上备案，省属中等职业学校与社区市中等职业学校之间跨层级转学的，由省教育厅与属地社区市教育局分别完成线上备案。
1: 我们再来看一下办结生效，所有的备案环节线上审核通过之后呢，学生转学手续就正式的生效了，学籍也是同步的进行变更。再来关注一下省内普通高中转入中等职业学校，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入中职学校提交转学申请表以及学籍证明材料，转入学校核验转学的条件，确认学籍状态无误之后呢，审核通过的，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按照流程来进行办理，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转出学校及主管教育行政部门要及时的办理学生的学籍异动的一些手续。
0: 嗯，还有就是跨省转学，我省中职学校跨省转出，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转出学校审核通过之后，逐级报社区市的教育局，省教育厅线上备案，完成转出端的系统核办。外省中职学校普通高中跨省转入，学生及法定监护人向转入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转入学校审验之后，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办理转入建档，那逐级报社区市的教育局、省教育厅线上备案。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问啊，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那如果大家有疑问诉求，可以在微信后台留言，语音、文字、图片、视频的形式，我们这儿都可以收得到。
2: 哎，大爷，您这是要上山扫墓吧？纸钱和香烛啊，咱就别带进去了。现在都提倡文明祭扫。
3: 哎，习惯了，以前都是烧点纸表表心意。
2: 天干物燥，一点火星就能烧遍整座山。现在都提倡用鲜花祭扫，一样能寄托哀思。
4: 爸爸，你看这景色多美啊！我们在这搭个帐篷，吃个烧烤吧。
5: 宝贝，这里啊是林区的边缘，一根火柴、一个火星都可能引起大火呀。
4: 那野餐怎么办？
5: 可以携带现成的呀，不仅干净卫生，还方便实用。
6: 这几天天气干燥，刚好把地里的秸秆给烧了，不仅肥田，还省事儿。
2: 哎呦，张婶儿可使不得，露天焚烧秸秆，这风一吹，火星子就窜进山林，火势根本控制不住，这可是违法的。秸秆还田要科学处理，千万不能烧荒。
7: 小王，前面马上就要进入林区施工了，你赶紧把烟给掐了。
2: 哎，师傅，我这刚点上。
7: 那也得掐了，你这小小的烟头啊，万一落在枯枝上，这片山林可就烧没了。
5: 一棵大树需要千日成长，一把大火可能瞬间成灾。清明祭祀不烧纸，野外游玩不生火，农事作业不烧荒，林区施工严管控。多一份警惕，少一份隐患，护一片森林，守一方平安。防火护林，人人有责，守护绿色，从我做起。
8: 妈妈，给我讲个故事吧。
9: 我在忙，你自己去玩。
10: 小明，接球。
8: 爸爸，陪我踢球吧。
11: 等一会儿。喂喂，王总，好的，我马上落实。
8: 今天学校发生了一件好玩的事情，我……
9: 别说话了，赶快吃饭，吃完了去写作业。
8: 唉，多少次，我渴望你们的陪伴，哪怕是一小会儿。
9: 你怎么不去上学？
11: 你怎么早恋了？
9: 还有五秒到。别玩游戏了，快去睡觉。
11: 我和你说话，你听见了没有？
12: 我已经记不清，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不再和我们交流。唉，
13: 缺少陪伴的童年。随着时间的流逝，是新的 渐行渐远。

0: 用心陪伴，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1: 朝成一词，夕入弦管，以闽南语演唱的男音，在余音袅袅间记录着岁月的光影交错。
2: 我祖籍泉州，在异国他乡听到闽南语和男音，感到特别亲切，就好像回到了家乡。
1: 一曲闽韵，千年风华，以福州话演唱的闽剧，在一颦一笑间刻画着八闽的历史人文。
3: 我们在家跟孩子也会说福州话，有时候也会带孩子来听闽剧，希望他能好好感受家乡的文化。
1: 形态不同，风神富有，以蒲仙话演唱的蒲仙戏被梅兰芳盛赞，成为宋元南戏的活化石。
4: 我外公是老一辈的蒲仙戏演员，他会跟我讲蒲仙话，也会教我蒲仙戏的唱腔，他说这是文化的传承。
1: 永安大腔戏、泰宁梅林戏、寿宁北路戏、福安平讲戏，福建地方戏曲以其独有的方式，在一词一句、一声一息间传承着方言文化。
5: 我希望能有更多优秀的年轻人加入我们，和我们一起守正创新，向儿新生，走向未来。
1: 福建有戏，守护着你我的根，传递着故乡的声音。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8: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9: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8: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0: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8: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1: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6: 大家好，我是洪真。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1: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1: 好，今儿看点说，孩子不满18周岁可以过户房产吗？
6: 可以办理非公证继承之后办理过户吗？
11: 本环节呢，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副处长您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星空下的猫的朋友，他说他家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呢是1998年的时候买的，当时的房产证上只写了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呢，想要把房子过户到他或者是他女儿的名下，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加的合适呢？过户的方式？
3: 就是父亲的房产想过到子女或者孙子女名下的话，可以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然后办理过户。那哪种方式合算啊？那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2: 好，但是就是说从我们交易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但是好像从税收的角度来说，现在如果是以赠与的方式获得的房产的话，就是增值的部分还是再次上市交易是要额外交税的哈。
3: 对，就是赠与取得的房产，如果再上市的话需要缴增值部分需要缴纳

0: 20%的个人所得税。
1: 嗯，所以在这种情况还要自己考虑清楚哈，
2: 衡量一下。嗯，
0: 对对对。
2: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套房产登记的是，虽然登记的是父亲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他的房产性质是房改房的话，那母亲也是要共同造产来申请。嗯，
1: 哦。所以他们没有很具体的说清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还是要到我们交易中心这边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哈。
0: 咨询一下，对对对。
1: 嗯，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闲暇啊，他留言说，他们离婚协议上写着房子归孩子，现在呢孩子不满18周岁，现在可以过户吗？如果要满18岁再过户，需要做哪些保障性的一些手续合适？
0: 嗯，现在就可以过户了，就是。虽然孩子未满18周岁，但是如果夫妻双方协商要把这个房产登记在这个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话，可以由夫妻双方提供身份证以及这个相关的监护证明和不动产权属证书，由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
1: 嗯
2: 嗯嗯，
1: 好，就是说18周岁以前确实是可以过户的，直接过到孩子名下。但冯柱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因为孩子不满18周岁的话，他是有监护人的，那他这个房子过户之后，其实实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孩子还是不满18周岁，要把这个房子卖掉，他是不是监护人签字就可以呢？还是说还是需要孩子签字？
0: 就是如果要处分未成年的不动产的话，他是要。为这个未成年，就是要由所有监护人到场，然后而且是要为这个未成年的利益保证做出承诺，是出售不动产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利益。
1: 好，明白了。
2: 嗯嗯
1: 嗯，感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大头的朋友，他说他家有一套位于金山的复式房。房产的份额呢，他的父亲是占40%，他和他的母亲呢各占30%。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把房子写成他一个人的名字，怎么样办理的话更加合适呢？
0: 嗯，也是前面讲的用买卖和赠与的方式啊。那如果是用赠与的话，那就是也要是考虑到再上市的问题，
1: 嗯，
0: 还是有涉及增值部分的20%的个税，嗯。
1: 好，明白了。
2: 嗯，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萌妹留言说，她父亲的过世了，他们已经公证好了，母亲和大哥放弃遗产继承，房子归他。那但是房子有违建夹层，可以办非公证继承之后办理过户吗？
0: 嗯，那违建的房产，如果说城管部门已经在这个房产上上了限制的话，是需要先解除限制后，方可办理相关后续的过户手续。
2: 嗯，也就是说，这个房子违建处理完之后了，
1: 嗯，
2: 然后把相关的一些限制解除了，你才可以办其他的后续哈。
1: 好，
0: 是的，
2: 嗯，
1: 明白了。好，感谢冯柱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嗯，辛苦了，冯柱啊，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再见，冯柱。
0: 再见。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3: 先锋资讯，
2: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今日呢，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福州市呢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争取到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4亿元。该项目呢是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政策调整之后，我省地表水投项唯一获得中央补助的项目。
1: 2025年以来呢，福州市立足重点流域的水生态环境治理实际，紧扣中央资金的支持方向，聚焦闽江城区段、鳌江流域、龙江流域三大核心流域，统筹谋划总投资是6.02亿元的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覆盖了苍山、马尾、福清、连江、罗源5个县市区。项目围绕入河排污口的综合治理、黑臭水体长效管控，还有河湖缓冲带的生态修复、饮用水源地安全保障4大关键领域，生成8项重点治理工程，构建起源头管控、过程治理、生态修复、长效运维一体推进的全域系统的治理格局。
2: 嗯，那此次中央资金落地呢，为福州市系统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深化碧水保卫战、全域建设美丽河湖提供坚实的资金支撑。
1: 日前呢，福建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联合国家开发

0: 发银行福建省分行印发了关于利用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资金支持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通知。根据通知啊，福建省八大领域城市更新项目将强化金融保障，为群众创造更美的生活。
1: 那通知提出呢，国家开发银行福建省分行政策性资金将支持八大领域城市更新项目，这些项目呢涵盖老百姓居住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相关的几点呢，大家都可以提前的来了解一下啊。
0: 那么首先第一呢是加强既有的建筑改造利用，第二呢是推进城镇的老旧小区整治改造，第三呢是开展完整社区建设，第四是推进老旧街区还有老旧厂区城中村等一些更新和改造，第五呢就是完善城市的功能，第六是加强城市基础设施的建设和改造，第七啊就是修复城市生态系统，第八是保护传承城市历史文化。
1: 好，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那如果生活当中呢遇到政务问题办不懂了办不清楚了，想要咨询了解，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8354-4944。各位呢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好了，以上是今天党风政风热线的全部内容，我是凯峰，
0: 我是洪真，代表本期节目的编导郭佳，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声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路起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早新闻重播。
4: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先锋早新闻。
5: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先锋早新闻。
6: 今天天气晴，气温21到31摄氏度，明天多云，气温21到31摄氏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5: 福州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
6: 福州公开征集消费三星试点项目；
5: 罗源补齐城乡供水短板，饮水润乡惠民生；
6: 永泰毛竹空运出山，解锁增收新路径；
5: 全省唯一获得中央补助的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落地福州。
6: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
7: 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5: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随着科技创新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福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先后斩获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荣誉称号。以科创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位于闽侯县上街镇东南福建科学城的闽都创新实验室，10多个研发团队围绕各自方向加紧技术攻关。其中，新型光伏材料与器件研发团队致力于高性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发，通过氟化处理技术有效提升电池性能，提高绿色能源利用效率。氮化镓外延与芯片可靠性团队则采用独创的应力调控外延生长技术，成功在高压高频应用场景下实现器件长期稳定性的重大突破，为新能源技术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了解，闽都创新实验室是福建省首批4家创新实验室之一，在成立之初就超前布局战略性先进光电材料、新型照明与显示、高速通讯与感知3个方向，与产业发展紧密牵手。如今，实验室已累计突破光电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89项，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孵化成立3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8: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

0: 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融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1: 几年来，闽都创新实验室科创能级稳步攀升，这正是福州高标准建设高能级平台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这些平台极具创新资源，开展前沿攻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强高能级平台的同时，福州还积极培育创新主体。总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版式文档解决方案龙头骨干企业。多年来，公司深耕版式文档核心技术研发，推出了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最新开发的福新智信文档自动化处理平台，可实现从文档接入、分类识别、解析提取、流程编排、批量调度到结果审计的全链路贯通，并完成智能化分析与处理。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曾宏记：
2: 我们深耕人工智能硬科技，除了不断地进行产品迭代以外，我们还参与了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采取政府出题、企业挂帅、高校支撑的这一种模式，让科研的成果能够快速地落地应用。
1: 从建优科创平台到育强创新主体，福州科技创新的步伐始终坚定。下一步，福州进一步推动高能级科研平台提档升级，持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壮大创新主体梯队，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更多科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
3: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4: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助力我市培育消费新动能，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消费新载体、新场景，我市近日出台福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面向全市公开征集试点入库项目，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申请1500万元补助。对符合支持方向的项目，一般采取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等方式予以支持。专项资金支持2025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30日期间项目建设实施发生的有效投资额或有效投入。根据办法，支持方向主要包括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等。在支持健全首发经济服务体系方面，支持首发中心建设，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有效投资额不低于100万元，引入全球或亚洲首发不少于1场，或全国首发不少于10场，最高补助有效投资额的30%，上限300万元。支持首店、旗舰店、概念店，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有效投入不低于50万元。中国首店最高奖励150万元，福建首店最高奖励100万元，福州首店最高奖励50万元，需提供2年以上入驻协议、品牌授权或榜单佐证等。支持首发、首秀、首展活动，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有效投入不低于30万元，符合要求的首发、首秀、首展、首发专区、专场活动，最高按有效投入的30%奖励，上限300万元。在支持创新多元化服务消费场景方面，聚焦商旅文体建融合、夜间经济、一老一小、外贸优品、房车露营、演艺赛事进商圈等多元消费场景。消费集聚区建设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改造升级商圈、步行街、景区等多元消费场景，有效投资不少于100万元，最高补助有效投资额的30%，上限1500万元。支持多业态创新发展，创新家政、房车露营、旅居、商圈演艺等至少2种业态，有效投资不低于50万元，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最高补助有效投资额的30%，上限500万元。支持重点赛事演出活动，采取以奖代补

0: 方式，推动活动进商圈、进街区、进景区，并配套商业消费，有效投入不低于50万元，场次不少于10场的，最高按有效投入的30%奖励。场次不少于6场的，最高按有效投入的25%奖励，奖励上限500万元。在支持优质消费资源与知名 IP 跨界联名方向，围绕福州本土文化、国潮 IP、 文博非遗、老字号、新消费品牌，打造沉浸式消费空间，对商圈、文博场馆打造 IP 消费集聚区，采取先建后补方式，有效投资不低于100万元，最高补助有效投资额的30%，上限1500万元。支持 IP 主题店、老字号、新消费品牌门店，采取以奖代补方式，有效投入不低于50万元，最高按有效投入的30%奖励，上限100万元，需提供2年入驻协议和品牌授权证明。
1: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长期以来，罗源县西北片区部分村镇受地理条件制约，存在水源不稳定、输配水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年5月，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开工建设，为让群众早日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施工方合理安排工序，上足人力机械，确保关键节点不断档。记者在项目多个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输水管网铺设、村内设施改造等各标段工程同步推进。据介绍，罗源城区杨伟水厂此前因水源长期短缺，常年停产，区域供水能力受限。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将从鳌江引水工程接入富余源水，为杨伟水厂补充稳定水源，同时盘活城区水厂每日0.98万吨的富余产能，并将西兰乡、飞竹镇、霍口畲族乡共16个村落纳入城区统一供水体系。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2: 主干网铺设、村里支管铺设改造分段实施，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我们统筹推进好施工安全、质量管控，尽量降低施工对群众产生的生活影响，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1: 据了解，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总建安投资6430.32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新建4.696公里输水管、37.623公里配水干管，配套建设3座一体化增压泵站，新建及改造多座原水调水池、高位水池与清水池，同步铺设140多公里村级配水支管，即为16个村居新装4612个入户智能水表。工程将采用分级供水与历旧改造相结合的方案，优先利用存量水利设施，针对性替换老旧管网，升级入户设施，从源头破解管网漏损、水质不稳、运维困难等问题。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2: 项目建成以后，将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让群众从有水喝变成喝好水，同时也为当地农业生产、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
0: 依托科技赋能，盘活山林资源，在永泰县岭麓乡的深山林地，无人机穿梭竹海，凌空作业，将深藏山间的毛竹高效调运出山。这一全新运转模式，成功唤醒闲置多年的山林沉睡资源，让昔日运不出去的毛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财源。连片的毛竹林区里，无人调运机在地势复杂的山林间灵活穿梭，一根根毛竹从山坳里直接调运到平整装运点上，守在落点的工人接住毛竹，动作麻利的卸竹、理齐、码堆，全程高效便捷。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3: 这边的竹子在山沟里面的不能下来的，我们都给他们调下来，增加农民的收益，当地这边风土人情也非常好。农民啊，这里面的干部，他们都帮我们协调这个路边换竹子啊。
0: 据了解，传统人工搬运毛竹不仅耗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

0: 换。如今，无人机钓鱼毛竹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山林转运方式，一举破解山路通行难、人工搬运风险高、毛竹出山成本大等诸多痛点。同时，通过科学疏伐成熟毛竹，有效优化了竹林通风透光条件，为新生毛竹留存充足生长养分。无人机飞手张昭义：
1: 单次钓运它最大的承重就是100公斤，平均一天得要看距离。
0: 工人陈兴龙：
2: 我是我们本地的，在家里有无人机在这里钓毛竹，我们叫一个小钱。
0: 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3: 雇员他们很多人在这边帮忙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里面起码有4个5个，还有山上砍竹子的，一天呢他们大约是300-500都有。
4: 有福之舟，文明同行。
5: 8号，由福州市红十字会主办的少年急救侠红十字青苗守护行动走进仓山区实验小学。现场，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的队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知识，细致科普心肺复苏、气道异物阻塞处置的要点。随后，现场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教学，让每位同学看懂、学懂、会用，切实掌握溺水后的核心急救本领，提升突发情况下的自救互救能力。仓山区实验小学学生林新田：
6: 感觉收获很大，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
5: 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队长刘建峰：
7: 用互动实操的模式，让急救师资更简单易懂，培养一批校园的急救种子，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树立安全的意识。
8: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近日，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争取到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4亿元。该项目是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政策调整后，我省地表水投项唯一获得中央补助的项目。2025年以来，福州市立足重点流域水生态环境治理实际，紧扣中央资金支持方向，聚焦闽江城区段、鳌江流域、龙江流域三大核心流域，统筹谋划总投资6.02亿元的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覆盖仓山、马尾、福清、连江、罗源5个县市区。项目围绕入河排污口综合治理、黑臭水体长效管控、河湖缓冲带生态修复、饮用水水源地安全保障四大关键领域，生成8项重点治理工程，构建起源头管控、过程治理、生态修复、长效运维一体推进的全流域系统治理格局。此次中央资金落地，为福州市系统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深化碧水保卫战、全域建设美丽河湖提供坚实资金支持。
5: 近日，人社部指引未来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推出首批就业服务活动。两场线下校园招聘会将走进福州大学城，助力高校毕业生金秋求职。本次就业服务活动在蓉举办2场，具体安排为10月14号在福建理工大学举办2026年福建省及福州地区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招聘会，为省级主办会场。10月17号举办好年华聚福州福建江夏学院2027届毕业生校园招聘会，为市级主办专场。秋招期间，省市人社部门将持续推动政企校联动，组织专精特新企业、重点产业链企业进校园，岗位涵盖多个行业领域，为毕业生提供多元选择。招聘会现场还配套就业政策咨询、求职指导服务，为毕业生答疑解惑，助力青年人才来闽就业、留蓉发展。
0: 省教育考试院日前发布公告，福建省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为10月

0: 9号至12号的每日9点至22点，网上报名时间为15号至24号的每日9点至22点。预报名成功后，考生无需重复报名。考生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浏览报考须知，并按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报考院校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考生在填写报考信息后，应一并提交核验材料，一站式完成报名。
1: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10月8号0时33分，随着从菲律宾飞来的 FM8736 航班的156名旅客全部办结入境手续，福州机场边检站顺利完成2026年国庆假期出入境旅客通关保障任务。据福州机场边检站统计，2026年国庆假期，福州机场口岸累计查验出入境旅客3.44万余人次。
0: 位于福州新区长乐区营前街道的营前社区商业综合体项目目前正有序推进。这座标杆型社区民生综合体将为片区增添一处兼具烟火气息与公共服务功能的城市会客厅，预计2027年6月竣工。
2: 今天，大将之道潘经石雕刻艺术作品展将在中国美术馆10号展厅开幕，展出福州罗源吉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潘经石的45件精品力作。本次展览将完整呈现潘经石从继承古法到突破创新的创作历程，展期持续至11月8号，逢周一闭馆。
0: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李瑞、孙凯峰，值班总监林玲。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0: 时间十点整，一条中轴线自平山脚下出发，过野山，经三峰七巷到盛夏行，跨岷江直至烟台山，浓缩了福州建成以来2200多年的光阴。岷水浩山，与苍山分为两江，环拥苍山至马尾，东流入海。两江四岸，山清水秀，生态优越，港口城市，草隐江湖，历尽南海，底蕴深厚，山水之城，沿江向海，有福之州，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福州。
1: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法治是雨露，洒给每个人。从法治的眼光看，不怕混乱，不怕委屈，不怕暴力。是有法治的存在，法治让一切都清晰可辨。法治的世界里，所有一切都有依据，靠着这依据，你我和谐共生存，靠着这准绳，你我才能长久而平安地在每一个早晨惬意醒来，在每一个夜晚安然入睡。
0: 直击执法现场，
2: 进入到泛龙渔业有限公司开始进行执法检查。粮仓的内部，
3: 这个是按照规定，我们这个储备粮有这个4步1卡的信息展示。
2: 检查人员正在我们的档案库房进行检查。
4: 按照相关的规定来说，他们的这些是合规的。
5: 这个确实存在安全隐患问题，该案件已经推展至上山区建设局。
0: 深入普法访谈。
6: 后期我们也会加大对辖区涉水企业的监管力度，
7: 让学生能够放心的使用我们福州市生产的文具产品。
8: 进一步加大这个普法宣传，
9: 推进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
10: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0: 音视频同步直播，大型全媒体节目《我执法，我普法》。
11: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调频94.4兆赫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欢迎您收听和收看大型全媒体直播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大家好，我是依然。由中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的第六季，节目播出的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今天节目的主体单位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所属的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呢，稍后将会在罗源县碧里乡对罗源牛坑湾港口以及加工物流区填海工程项目的海域使用情况开展检查。今天在前方执法的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和罗源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带队的是支队海域海岛执法大队的刘辉大队长。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林布达支队长。林支你好。
12: 听众朋友上午好。
11: 嗯，还有一位呢是林振全副支队长。林副支你好。
13: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
11: 那今天呢，我们将会给大家解读到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以及《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等等和海域使用相关的法律规定。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全程音视频同步直播，音频收听大家可以关注 FM94.4 兆赫、喜马拉雅 APP 和蜻蜓 FM APP， 视频大家可以关注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看福州抖音号。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 中，您对于海渔局的任何问题都可以在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的节目，跟我们一起来互动。海渔局的工作人员也会在后台回答大家的疑问。好，那接下来呢，我们跟大家先说一说这部法规啊，《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那么这样的一部法规呢，它是2002年1月1号颁布施行的。那么这部法规对于规范海域使用管理、维护国家海域所有权和海域使用权人的合法权益、促进海域的合理开发和可持续利用，都是起到了非常重要作用的。那么今天海渔局所属执法支队的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就是要为大家来宣传普及海域使用的相关的法律法规以及相关的规定。那么首先想请林芝您先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支队的职责吧，以及海洋执法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12: 好的，湖州市海洋渔业执法支队是隶属于湖州市海洋渔业局，那主要就是承担全市的海洋渔业执法工作，主要里面有几个内容，一个就是海洋执法、渔政渔港、渔船检验、水生野生动物保护、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查等职责。那在海洋执法方面呢，这个2018年机构改革后，是海渔局所承担的海域海岛以及海洋生态保护的职责，分别发展到市自然资源规划局、市生态局。那2019年到2020年之间，我们是主要受上述两个部门的委托，开展海洋行政的执法工作。2024年4月，市委编办这个印发文件，重新将这两个局的这个保护这个职能啊，就相关涉海涉域的保护职能以及行政执法职责，又划转到市海洋渔业局，由市海洋渔业执法支队统一来承担。那近年来，我们支队认真履行海洋行政执法职能，积极组织开展辖区海域海岛、5000米海岛巡查，与省总队、省市自然资源行政主管部门每年开展海洋工程的项目联合执法检查，全力配合主管部门做好海域海岛疑点疑区的核查，督促县市区部门做好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整改工作。同时呢，我们还组织指导协调县市区海洋执法机构开展执法业务，强化执法业务培训，规范执法的工作行为，共同推进全市海洋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严厉打击违法用海用岛行为，全力维护海域使用权的合法权益。那2024年以来呢，我们全市海洋执法机构共立案查处海洋违法案件，其中包括了这个违法用岛、海洋项目违反海洋环境保护规定的案件，总共是30起，累计收缴罚款是7000多万元。
11: 好，那林副支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友和网友来简单的介绍一下海域法它主要有一些什么样的内容呢？
13: 好的，海域法是2001年10月27号就是经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自2002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是我国第一部规范海域使用管理、维护海洋开发利用秩序的基础性法律。这部法律共有8章54条，其核心的主要内容是围绕

0: 海域所有权、海域使用权的取得与管理、海域利润的监督检查以及相关法律责任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具体说，就是海域法首先明确的海域属于国家所有，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海域。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必须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其次，海域法对海洋功能区划的编制、审批和公布程序作出了专门规定，明确海洋功能区划是海域使用管理的法定依据，海域使用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再者，海域法规定了海域使用权的申请、审批、招标、拍卖取得的方式，明确了海域使用权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同时设定了海域有偿使用制度，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按照规定缴纳海域使用金。最后，海域法也针对各类违法用海行为设定了相应的法律责任，明确了海洋执法部门的执法权限和处罚标准，为我们开展海域使用行政执法提供了明确的法律依据。此外，我省结合实际情况，也出台了配套的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对国家层面的海域法相关规定进行了细化和补充，进一步明确了我省海域使用申请、审批、监督管理的具体流程与要求，这个让海域使用管理的各项工作更具可操作性。
1: 嗯，那么海域法它涉及的违法行为会有哪一些形式呢？
0: 海域法涉及的违法行为主要有三种情形：一是未经批准或者骗取批准非法占用海域的行为，比如未经批准围海养殖、建造码头、栈桥、进行填海造地等；二是擅自改变经批准的海域使用用途，比如将批准围海的项目改成填海项目，将批准作为港池用海的项目改为建设码头或堤坝等行为；三是海域使用权人不按期缴纳海域使用金的，比如码头、栈桥、港池用海、养殖用海等项目未按年度定期缴纳海域使用金。
1: 嗯，那林芝，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大家来介绍一下哈？当前我们国家对于围填海，它在管控方面有一些什么样的政策？
2: 嗯，好的。为深入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思想，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严格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坚持最严格的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切实转变向海锁地的工作思路。那2018年7月，国务院印发了关于加强滨海湿地保护、严格管控围填海的通知。这个通知文号是国发2018/24号，要求呢进一步加强滨海湿地的保护，严控围填海行为。那目前除了国家的重大战略项目以外，已经全面停止了新增围填海项目的审批。那对未经批准或骗取批准围填海项目，由相关部门严肃查处，责令恢复海域原状，依法从重处罚。
1: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外场的执法人员已经到达了现场，让我们把信号转到外场。
3: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便有了信仰。法治和信仰并行不悖的。
4: 现在正在收看的是全媒体普法节目，我执法我普法，我是主持人小莹。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在福建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的填海工程项目部。那么今天呢，我们将会跟随福州海洋与渔业监管支队的工作人员对这个地方进行执法检查。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现场都有哪些执法队员。在我身旁的就是福州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我们海域海岛执法大队的刘大队长，来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5: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网友大家好。
4: 嗯，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随行的执法队员。
5: 好了，下面我介绍一下今天我们参加现场执法的这个相关人员。这个是我们支队海防执法大队的王磊大队长，那位是我们支队的李宝强

0: 那位是我们罗源县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欧志明教导员，那位是高云涛。
1: 那简单的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在现场都会检查哪些内容。
0: 今天我们对福建罗源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这个填海项目开展检查，主要是检查它海水情况跟海洋环境保护相关情况。
1: 那我们接下来是否可以开始了呢？
0: 那我们开始检查吧。
2: 那个，我们项目的负责人是哪位？
3: 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鲁德海港牛坑湾加工的项目业主、项目负责人。
0: 我们是福州市海洋渔业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
2: 这是我们的执法证件。
4: 我们是县级的海农业综合执法大队的执法人员，这是我们的证件。
2: 首先，我们要履行这个扫码入籍的程序啊。那个，
0: 之前我们需要
2: 对打开你证通啊，
0: 打开你证通。
1: 现在我们就是在 APP 上进行扫码是吧？
0: 对。这个是一个扫码入籍程序。就是根据国务院的就是规范涉企检查，我们需要做一个扫码入籍程序，然后我们把这个码提供给业主，业主需要用那个民政通来扫。然后这个扫码程序的目的就是规范我们的执法过程，就是让它更规范透明。
1: 这个就是我们直接打开我们的 APP， 然后扫码就可以在上头看到我们的相关的信息。我们现在我们的业主单位负责人在屏幕上都能够看到目前正在提交当中。那这也是我们在检查工作当中的一环也是进门的第一环节哈。
0: 这个目的就是我们要就避免重复检查、乱检查。
1: 行，那我们看到已经是亮码了。OK， 那我们接下来是可以正常进行了哈。在这儿的话，我也想请教一下，就是刘队长，就是我们今天整个检查它大概会有几个步骤呢？
0: 我们今天对这个牛坑湾填海项目进行检查，主要是有两个步骤。第一个是我们到项目部现在所在这个位置项目部进行内页检查。主要是检查这个听取项目负责人运海情况介绍。然后检查这个相关的运海审批情况。包括这个海权权证书。海权权证影响报告。海权认证报告。还有这个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以及这个海洋环境
1: 项目的一个具体的情况，
0: 海洋环境这个核准意见嘛。然后并我们对核查这个项目生态跟踪监测报告，包括这个项目施工的进展、填海介质的面积监测、海洋环境跟踪监测等。
1: 我们今天其实整个检查会分成两个部分，就一个部分我们会在这个项目部进行内页的一个检查，那还有一个部分等会儿我们会去到我们的这个施工的现场去看一下他们施工的一个情况，对吗？
0: 第二步我们就到施工现场进行外页检查，主要对他项目施工情况进行检查嘛。
1: 外面一个的作业情况哈，
0: 包括我们看一下他是否采取这个先围后填啊，采取的这个填海的施工填料是否合规。也没有开展这个跟踪监测等情况。
1: 明白了。好，那我们也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执法队员已经开始在进行我们的这个内页检查了。我想请教一下，打扰一下您，就是我们目前主要是检查哪些材料呢？
2: 目前主要是检查这个罗源牛坑湾的这个填海项目的这个用海审批手续。它主要包括这个海域使用权证。海域的那个环评报告书，还有这个发改委的那个立项审批的材料。
1: 我们看到其实材料还是挺多的。那我们不打扰我们现场的这个执法队员，让他们在这儿继续进行检查。那在这儿的话呢，我们进到了我们这个填海工程的项目部内部。那在这里我们一进来就可以看到，在我们面前有一个很大的沙盘哈。那在我们的这个检查结果出来之前，我们对这个沙盘的一个情况做一个了解，也对这个项目做一个简单的了解。那在我身旁的就是我们项目的这个负责人林经理哈，来请林经理在这个位置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整个填海工程到底都有哪些部分。
5: 该项目主要分为四个区块。然后这个项目是2005年启动前期的各项手续，然后2022年被列为已批未填项目，然后重新启动各项前期手续工作，然后目

0: 前，该区域分为四个区块，先实施那个外护岸边界五堰施工，通过一号分割五堰、二号分割五堰，将陆域分为四个区块。
1: 哦，就是目前的这个，我们看到一二三四啊，就这个区块啊，好。
0: 其中一区主要回填于 F 矿区，闽江口那个海沙就在那个区域取过来了，通过海运方式取过来。二区、三区主要回填罗源属地的韩胜、金家、金步岩的机制沙二仓区，然后四区主要回填这个韩道二期苏俊路翠田。然后该项目实施过程中严格按照审批备案方案，不超红线，这个过程中护岸不超红线，不超用海范围实施。然后目前已形成了个五堰合龙，然后分割五堰形成了，现在已经具备大面积回填跟催填实施过程中。
1: 我们目前的整个进展是什么样的？就进行到哪一个部分了？是第二个区域、第三个区域是已经完成了吗？
0: 对，目前各个区域都在同步施工，都在回填这个催填。大面积催填，现在目前这个眼前，等一下我们到现场就可以看到这个各个区都在大面积开始。
1: 那我们门口现在就是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透过我们这个项目部往外看，我们这个玻璃窗往外，那其实就是我们能够看到整个填海区域了。那目前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是一区、二区还是三区、四区呢？
0: 目前我们所在的位置是在调度中心，然后看过通过玻璃窗看到是二区跟三区跟
1: 四区，
0: 后面的是三区，前面是四区。
1: 所以就是我们看到三区其实已经填的差不多了，但是四区目前还正在
0: 催填，已经是这个，因为它是韩道二期是泥吧，它看起来都黑黑的一片，已经填的标高也到7.0了。
1: 也马上就完成了。
0: 对，没错。
1: 就整个项目目前是施工了多久？
0: 总填方已经2024年这7月份正式开工，然后我们预计今年年底完成，就是说整个目前总填方完成到80%。对。
1: 它的面积是多少？您再说一下。
0: 整个面积是779.457公顷，然后形成的陆域面积是720公顷。
1: 刚刚我们通过这个林经理的介绍哈，他讲的也很细致，他说就是不同的区域其实我们填的物料也是有一些区别的，比如说像我们刚刚看到的这个一区，因为它是要求是从取沙区外头的这个外海把沙子取进来然后进行填埋，但是我们的三四区它的这个用材又不一样，对不对？
0: 用罗源那个属地的机制沙。
1: 行，好的，谢谢。那我们也简单的对这个填海工程的项目做了一个了解哈。在这儿我也想问一下，这个刘队哈，就是我们这个区域的这个取沙，它有什么特别的讲究吗？因为刚好他讲到这个点，所以请教一下您。
2: 他这个现在取沙的闽江口外面有个那个采沙项目已经审批的，然后就通过外面沙那个海沙采完，然后这边来进行已知的那填方啦。
1: 那采用海沙来填埋主要是为什么呢？
2: 它是为了抵制那个叫什么
0: 就是用海沙主要是填的这个后面，就是后面陆基会更好一点，
1: 就是它的生态可能也不会破坏的那么严重。
0: 对吧
1: 行，好的，谢谢。那我们去前方看一下我们的执法队员他们在我们内业的检查这个部分结果怎么样哈。在这儿我们也想问一下我们的这个欧教导员啊，您好，这会儿有空吗？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们的这个欧教导员他是作为我们的这个基层的这个执法部门哈，您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作为基层的这个执法部门，你们日常都做哪些工作来进行这个检查？
3: 可以，好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资源管理法》的有关规定，作为基层的海洋执法部门，在运海项目监管过程中的职责主要以下几方面。第一个是那个事前我们是严把一个准入关，就是在项目启动阶段，我们是重点核查的一些海域权属、海域审批以及那个环评批复等前置条件是否齐全，我们要是杜绝他们那个未批先建。第二个是事中的话，我们强化一个全过程的一个管控，就是在项目施工后，我们可以采取一些定期的一个检查或随机抽查的一个相结合的方式，然后对那个项目施工进行一个动态的监管，然后去确保一个建设它那个规范有序。第三个就是那么依法查处这些违法运海的行为，就是在监管的过程中，如果我们有发现有存在违法行为的话，符合立案条件，我们是坚决予以立案处罚，后续并敦促他们整改落实到位。我们在强化那个执法监管的同时，我们还注重一个主动的一个服务，定期的我们也深入一些企业，开展普法宣传和政策的一个指导，那就是帮助企业正确的理解海域资源管理法有关的规定，引导他们的依法运海， 然后就是规范建设，从源头上就是减少相关违法怨海行为的一个发生。
1: 嗯，那具体都会涉及到哪些法律的内容呢？
3: 就主要是还是那个海域资源管理法，还有一个海洋环境保护法相方面，就是比如说，哎，里面涉及到一个未批先建啊，是否采为先为后填啊，还有一个不得擅自改变海域用途，这是相关的一些方面的一个法律规定。
1: 就是我们也会主动上门进行服务，对我们的相关的企业进行这样的一个普法的一个
3: 宣传。
1: 好的，谢谢您，谢谢啊。那您可以继续忙碌了。我们看一下这边的检查情况。哎，您好，我们目前整个内页的检查有没有什么样的问题呢？
4: 啊，目前这个粤海审批手续暂时还是比较完善的。目前没有那个发现什么问题。
1: 我刚刚在沙盘那边有问了一下我们的这个林经理，就是我们整个沙盘的一个基本的一个信息和情况哈。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个工程它主要是哪一级政府审批的？那涉及到的面积大概又是多大？然后它主要填的这个内容，建设的内容都有哪些？您能不能简单的来介绍一下？
4: 啊，可以。像这个福建罗源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的这个填海工程项目，它的整个围填海审批的面积达到了779.45。
1: 那跟他说的那个数据是一样的。
4: 对，他这个用海因为是超过了50公顷的用海那个面积，这个是由国务院海域海岛管理司来组织实施的。然后这个项目的那个
1: 建设内容
4: 主要是包括它的陆域形成工程、护岸形成工程，包括这个海岛的修复工程以及部分的临时施工工程由这些部分来组成的。
1: 那我们目前所有的材料都是齐全的，对吧？
4: 对，从目前他现在提交的这个用海审批手续来看，它这个各项的那个用海审批手续还是比较齐全的，暂时没有发现什么问题。
1: 好的，谢谢您，谢谢。我们在这边简单的对我们的这个内页检查，我们的执法队员做了一个总结。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往前走去了解一下我们整个项目的一个施工的一个情况哈。刘队，就是我们目前现在看出去，就是刚刚说外头就是我们的这个整个填海的工程，对吧？
2: 从这个落地玻璃窗可以看到外围啊，就是我们那个罗源牛坑湾填海施工现场情况。
1: 那我看您刚刚在这儿也看了很久哈。
2: 对，
1: 然后我们看到在这个区域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对于这个工程的介绍，有很多的这种展板。您一会儿能不能也对着镜头给我们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
2: 可以啊，好，那我们这边看一下。
1: 我们看到有很多的这种介绍的展板，目前这个给大家展示的是一个什么样的内容呢？
2: 这个就是我们那个福建罗源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的一个总体的一个填海的平面布置图。
1: 有点像一个这个扇贝的贝壳的这个形状啊，
2: 它
1: 分为了四个区域。
2: 整体的这个填海形状位置。
1: 就我们可以一目了然的看到它整个填海工程的一个大致情况。我们再往前看一下好了。在前方的话呢，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一个工艺流程图哈。那个刘队，您会对这个工艺会了解吗？
2: 这个是我们那个总体工艺的一个流程图。它这个通过这个图片，我们可以看很清晰的看到这些项目的一个填海的大致位置。然后填海所采取的工艺流程，包括这个地基处理、抛石围堰、还有这个碎沙填海等情况。
1: 它其实每一步都写得很细致了哈，有一个第一步、第二步、第三步、第四步这样子的一个全过程的展示。那在这儿的话，我想问一下，就我们这个工艺的流程图，它的依据是什么？
2: 它这个粤海项目审批之前，它必须要办两本证，要编两本书。第一个就是海域学院海域学院认证报告书。还有一个海洋环境报告书。它里面两本报告书里面都明确要求这个施工工艺要做到什么程度。
1: 就是它在这个报告书里头，它其实已经把这个我们的工艺流程
2: 都
1: 附在其中了，
2: 要求要做到这样的一个工艺。
1: 明白明白。这样的话就有据可依。
2: 对对对。
1: 这边的话是我们的一个施工的基本情况哈。其实可能这当中涉及到比较多的是我们的这个工程部，他们会比较熟悉的内容啊。我们也请我们这个现场的这个工程部的工作人员来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就是我们每一个流程都在做些什么，好不好？
0: 主持人你好啊，我这边简作为我们纽坑湾中交上海航道局纽坑湾项目部工程部的一个施工人员，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这个项目的话，它是跟

根据这个施工方案及我们公司项目策划及施主的一个要求，目前的话是开展这个地基处理的话，我们是进行了一个沙背的一个填充，这个的话也是充分利用我们海上设备的一个优势，进行这个海上沙背冲。

0: 要点，第一个是这个沙垫层的一个厚度，第二个就是一个我们定位轴线偏移要控制在有效范围内，第三个就是宽度的一个偏差要求，最后就是我们整体平整度为后续这个地基处理的一个设备上设备提供一个基本的一个条件。过来的话就是我们做一些海上的一些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沙袋的一个铺设，这个也是充分利用我们
1: 这个算是第一步了吧，就是我们一开始
0: 对对对，
1: 大家可以看到这里还是海，然后现在就是这第一步就是要先把这个
0: 也是利用海上船舶的一个作业优势，这个也是我们公司相对比我们上航局公司这边进行改良的一个海上铺带的一个施工工艺。就是两个对收船对拉船把带体铺设完成之后，再利用吹沙船的一个吹沙效率把这个带体快速成型，然后在一个槽位之间形成这个沉底，这样的话基本上就形成一个初步的作业面，然后作业面成型之后，我们再利用海上跟陆上两种设备进行这个排水板施打，施打完成后，我们这个整个滩面的话就具备一定的强度，那在后续的话就是进行这个抛石围堤，也能看到我们这边堤身的话就是在这个沙背上逐步形成这个石堤。
1: 您刚刚说抛石围堤，就我们可以看到外头是有很多那种大块的石头
0: 大块石
1: 丢进去，是不是？
0: 对对对，然后形成围堤之后，我们再进行这个内部分割围堰，也就刚才那个我们业主提到的这个分区，分区的话就是沙袋，也是继续送沙袋，
1: 给它先分一下区域，
0: 对，形成这个分割围堰，再进行这个四个区域的这个陆上吹沙跟陆上推沙跟那个海上吹填两种工艺进行这个陆域形成啊。
1: 这一系列还是非常复杂的哈，也比较专业。那我们刚刚也透过这个窗外看到了我们的这个外围的一个施工的情况，看到外面也是正在如火如荼的进行当中哈。那刘队刚刚也说了，就是我们一会儿在这个项目部检查完以后，那我们也会前往外头再进行第二次的检查哈。那对我们这个地方的这个整体的一个情况做一个简单的总结。
2: 那刚才我们到项目部这边进行那个项目内一个检查，也看了相关的资料，那总体情况应该还是达到有关要求。
1: 好的，谢谢。那我们接下来的话呢，就把我们的镜头切回到直播间，稍后我们会在施工第一现场来给大家发回最新的报道。
3: 有了法治，便有了。
4: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执法我普法》，收听和收看《我执法我普法》节目，我是依然。由中共福州市委全面依法治市办、福州市司法局以及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联合推出的全媒体普法系列节目《我执法我普法》呢，播出时间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刚才呢，我们已经看到了福州市海洋与渔业局所属的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的执法人员呢，在福建罗源牛坑湾港口及加工物流区填海工程项目部对项目用海审批情况呢进行了执法检查。今天呢，在我们直播间为大家普法的两位嘉宾是福州市海洋与渔业执法支队的林布达支队长和林振全副支队长。那刚才我们看到了我们的执法人员呢，在罗源的牛坑湾港口以及加工物流区填海工程的项目部哈，对于有关的用海审批情况进行了检查，而且对项目呢做了一个简单的介绍，让我们大家对于这个项目如何规范用海，如何使得这个用海之后仍然能够使海洋可持续发展呢，有了一个初步的了解。那么想问一下林芝，开展用海项目执法检查的一个必要性它是什么呢？
5: 对用海项目开展这个监督检查，是法律法规赋予海洋行政主管部门以及海洋执法机构的一个职责。那我们呢，主要是想通过检查可以及时了解用海项目审批和建设的一些情况啊，能够及时的发现项目建设中存在的问题啊，使项目用海施工建设更加规范，而且在这个施工这个过程当中啊，我们能够介入啊，这样的可以，如果说有存在问题啊，我们也可以早点发现，避免了项目这个就造成一个损失，返工造成一个损失，确保呢我们项目业主依法依规用海啊，而且呢要严格落实海洋环境保护措施啊，避免发生重大的违法违规行为。
4: 那想请问一下林芝，类似于今天我们这样的对用海项目的一个检查，一般来说我们的执法支队一年会开展几次？
5: 那现在呢，因为国务院出台了一个

0: 叫做关于严格规划社企行政检查的意见啊。那目前我们那个原则上不安排开展社企院海的每这个执法检查，每年呢我们主要是结合主管部门这个组织开展的综合查一次，双企之一一公开的抽查通知开展啊。那除非呢我们是发现一些违法违规行为，或者有投诉件举报件，或者是上级交办转办的一些线索确实需要我们行政检查的，我们才会进入企业进行检查。一般我们不会，就是合规合规企业，一般我们不会主动的开展执法检查，就是为了避免那个减少这个检查对企业正常经营活动的干扰。
1: 嗯，那如果说需要使用海域，我们要怎么去申请办理用海手续呢？林副职，这个问题请您给我们的听友网友介绍一下。
2: 嗯，好的。这根据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规定，单位和个人使用海域应当向有审批权的沿海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那目前呢，国家层面主要是自然资源部、生态环境部，省级层面主要是省自然资源厅和生态环境厅，市县层面主要是这个市县自然资源和规划局以及市生态环境局。那就是提出申请时要提交这个包括海域使用报告书、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等这个相关材料，经专家这个论证后才能够进入审批程序。那目前我们这个项目院海的审批权限主要划分这几种，一个是填海项目50公顷以下和围海100公顷以下、60公顷以上的项目院海由省人民政府审批，围海30公顷以上、不足60公顷以及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院海，700公顷以下、300公顷以上的项目院海由社区市人民政府审批，围海不足30公顷和不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院海，300公顷以下的项目院海由县级人民政府审批，跨行政区的项目院海由共同的上一级地方人民政府审批。
1: 嗯，那如果说用海项目没有批，它就先建了，这种情况一般会进行怎样的处罚？
2: 如果项目就是未批先建，也就是在未依法取得海域使用权证书的情况下，当事人擅自占用海域进行施工建设，比如进行围填海、码头、栈桥建设，占用海域时间超过3个月的，我们就可以立案查处，然后根据违法占用海域的期限、国家规定的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海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等规定，对当事人作出相应的行政处罚。那属于开放时违法构筑等用海行为，一般是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5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属于非法围填海占用海域的行为，一般是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海域，恢复海域原状，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非法占用海域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10倍以上、20倍以下罚款。
1: 嗯，那还有一种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海域它可能使用是已经批准了，但如果说当事人他擅自改变了这个海域的用途，也就是他的用途和他申报的用途不一样了，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2: 擅自改变海域用途的，我们一般是责令限期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并处非法改变海域用途期间内该海域面积应缴纳的海域使用金5倍以上、15倍以下的罚款。对拒不改正的，由颁发海域使用权证书的人民政府注销海域使用权证书，收回海域使用权。
1: 嗯，那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有遇到过这样的实际的案例吗？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好的。比如我们去年这个开展执法检查过程中查处的，就是一个渔港建设有限公司涉嫌擅自改变海域用途建设渔港防波堤工程的案件。那经过调查取证的认定，当事人擅自将渔港内批复的透水构筑改变为

0: 非透水性构筑物，经第三方资质单位检测测量，其擅自改变院海方式的面积达到 1.3 公顷，擅自改变海域院图的期限两年。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第28条和《福建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第30条规定，以及《海洋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标准》，最终对当事人作出责令立即改正并处罚款21万元的行政处罚决定。事后当事人是按时缴纳的罚款，并补办了相关院海手续。那值得注意的是，这个案件里面有两个知识点，一个是经批准的海域院图不得擅自改变，确需改变的应当在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前提下报原批准院海的人民政府批准；二是目前海域使用金征收标准是国家财政部国家海洋局2018年3月13日联合制定的，按海域类别进行征收，不同地区的海域类别不一样，共分为6个等级。福州辖区福清市马尾区海域等级为3级，长乐区为4级，连江罗源为5级，海域等级越高，征收的海域使用金标准也相应越高。
1: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的后台也有一些网友朋友在给我们留言啊，我们来看一看这些朋友们都是一些什么样的留言。比如说有一位朋友提了个问题，他说想问一下，临时搭建海上设施要不要办用海审批啊？还有朋友会问到说，什么情况是属于非法占用海域呢？会怎么处罚呢？啊，还有一些朋友给我们的节目点赞啊，说这样的形式非常的好，让我们知道了一些用海知识。另外还有朋友说保护海洋生态是人人有责的。另外还有朋友问到说，海上休闲平台、海上餐厅这个需要办理用海手续吗？等等问题很多，稍后呢也请我们海域局的工作人员在后台给这些朋友们做一些解答。当然如果说有一些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稍后呢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请我们直播间的嘉宾呢给大家来做解答。也希望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都在我们福州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的后台给我们留言，参与我们节目，我们一起来互动。好，那现在呢我们的执法人员已经到达了福建罗源牛坑湾港口以及加工物流区填海工程项目施工现场，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去看看施工现场的执法情况。
2: 有了法治便有了规矩，有了规矩便有了约束，有了约束便有了毒语，有了毒语便有了倾诉。众多的倾诉聚集成了朝圣心灵的低语。
3: 继续回来，我是主持人小莹。那我现在呢所在的位置就在牛坑湾港口填海工程的第一现场。那现在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其实到处都堆着这个泥沙哈。在这儿我们也请教一下这个刘队，就是能不能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这个环节我们要检查哪些内容呢？
4: 好的，在这里啊，我们要检查这个填海项目的这个总体的施工一个情况。
3: 嗯，
4: 然后呢，海沙的这个采印、推填，以及这个围堰的一个填海施工一个情况。
3: 嗯，
4: 填海工程啊，按规定必须要采取这个先围后填方式。然后呢，围填海工程使用的这个填充物必须要符合有关环保规定。所以我们现在重点要检查这个填海所采用的这个材料，以及在填海施工过程中是否采取这个先围后填这种方式。
3: 嗯，行，我们现在也看到我们现场的这个执法队员已经分散到各处开始了这一次的这个执法检查。那刚刚其实刘队也简单的介绍了一下，他说我们要对这个现场的这个填埋的材料进行检查。那我们也去前方看一下哈，因为大家可以看到透过镜头不远处就是非常多的这个大车、大货车，他们现在上头载的呢，就是我们这次填海要用的这个填埋的材料。我们也前往第一现场去了解一下我们前方的这个检查人员他们检查的一个情况哈。那现在大家看到的这几个堆头呢，就是刚刚从我们的这个货运车上卸下来的这些泥沙。但是这个沙子哈，我们从肉眼看好像跟我们平时看到的沙子还有一些不一样。哎呦，这地方。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沙子哈，我们在这儿的话也请教一下我们的教导员，能不能来给大家

0: 说一下，就是您刚刚在这儿看这个沙子，主要是在看什么呢？虽然我不专业人士哈，就是通过肉眼看，这个沙子好像跟我们平时建房子的沙子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对的，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从项目介绍来看介绍的话，这个是一个基质沙，就是石头研磨后的，跟海沙还是有本质的区别的。
0: 就基质沙。
1: 对，它就是山上开采出来的石头啊，研磨成沙，基质的方式。
0: 所以我们平时看到的那种沙子，它可能会更细腻一些。
1: 对。
0: 而这个沙子的话，它的这个颗粒感会更强一点点哈，大家可以看一下。对。里头还能够看到这种红色的大块的这种小颗粒哈。
2: 对。
0: 好，不知道镜头里头大家能不能看得清楚？那我们在这个区域是要采用这样子的这个基质沙，是什么原因呢？
1: 这叫是根据呢环评批复的话，它这些基质沙的填充材料必须符合的环评的要求。刚才也是结合我们刚才内页检查的时候，我们也相应的批次的进场的批次的填充材料进行了一个比对，那就是这个基质沙是否达到那个环评要求的标准。目前情况的话，它的填料来源是合法的，而且是符合环评的一个材料的一个标准。
0: 就这个沙子这个材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其实刚刚刘队也说了，就是我们填埋的材料它其实非常重要，一部分是保证我们的整个工程的质量，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再一个就是涉及到我们整个这个环境的问题，对吗？
3: 对，要符合海洋环境保护的相关规定。
0: 行。我们看到我们其实前方还有执法队员正在操控一个无人机哈，我们的摄像老师可以简单的带一下镜头，因为现场工地的情况是会比较混乱一些，路也不太好走，可能镜头会有一些颠簸哈。那在这儿的话呢，我也请教一下我们的刘队，就是我们现在工作人员在做的这个无人机，这个是起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呢？他现在正在操作哈。
3: 是通过无人机啊，就是航拍对整个施工现场整个情况进行航拍，然后我们可以很清晰的了解到这个每个细节的这个施工情况。
0: 这个无人机可以飞多少米啊？
3: 现在大概高度在100米左右吧。
0: 就它能够飞到100米，对吗？
3: 可以飞到100米，但就是我们一般这个高度就可以完全俯瞰到这个现场的情况，
0: 就是他要从高空拍摄一个俯瞰图，
3: 对对，
0: 了解我们这个工地的一个大致的情况。那我想问一下，我们这一个影像的资料，就是他拍下来以后，这个资料起什么作用呢？
3: 这个拍完以后，后期我们跟海域学院传证书进行比对，看一下这个具体的这个方位啊、角度啊，是不是跟那个海域学院证上面的那个图吻合。
0: 明白了。好的好的，谢谢您的这个解答。就是我们现在看到工作人员正在操作他的这个无人机，稍后的话呢，我们也问一下，就是整个一个俯瞰的一个情况吧，好不好？那我们看到现在在这个工地的前方哈，大家也可以看到，我们在画面的前方有一个黑色的这个长的袋子，对对对，大家可以看到，可能画面上看不是特别的清晰，在远处有一条长长的黑色的袋子，在这儿的话，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现场的专业的施工人员，问一下我们的林经理哈，就是前方那个黑黑的长长的一条那个袋子，那个是什么东西啊？
4: 那个是编织袋，就是通过冲灌沙袋，就是通过沙袋那个增加整体稳定性，一层层累加起来，防止这个海水套刷冲刷这个，把这个里面的沙子冲散掉。
0: 哦，就是那个袋子，那在远处一点的那个长长的管子呢？
4: 那个是吹填海沙的，就是海沙这个沙吹进来那个管口，那个是吹沙的视频。对对对，
0: 就是我们现在看到远处有一个那个挖土机，它现在正在做的就是这个吹沙填埋的工作，是吗？
4: 对对对，它去摊平之类接管之类，所以用设备配辅助。
0: 行，好的。就我们简单的了解一下工地的一个情况哈。那也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刘队，就是我们除了检查这些内容以外，还有没有什么涉及其他的内容啊？您简单的给大家做一个这个总结吧。
3: 今天我们上午对这个填海项目进行检查，那个并且刚才并且无人机对这个现场进行航拍，那总的情况应该还是比较良好的。然后呢，就通过检查，我们可以发现这个项目总体情况良好。然后首先管理项目管理比较规范，手续比较齐全，然后设施比较完善，措施也比较到位。然后呢，其次在电海审批以及这个环评审核等方面都能符合相关规定，施工过程也能严格落实环保措施，严格控制填海施工。

0: 范围，并做好填海施工过程中的勘测等工作。
1: 嗯，
0: 那检查发现有存在什么问题？
1: 嗯嗯，那稍后我们还会有哪些检查的这个执法动作呢？
0: 那刚才我们对项目的围堰设施、这个海沙吹填等情况进行了现场检查，并利用无人机对这个进行了航拍嘛。那接下来我们还会对这个工程项目的实际填海面积进行测量核实，比对这个填海范围与海域学权权证书载明的这个界址数相符。那由于考虑到今天的节目时间有限，那面积测量环节我们就不在现场展示了。那以上就是我们本次检查的这个全部内容。
1: 嗯，好的。那我们外场的第一现场的情况就是这样。那刚刚我们也看到现场的这个执法队员把这个无人机飞到高空进行我们的这个画面的拍摄。那因为目前无人机还没有回来，那稍后我们在现场还会进行下一步的检查。接下来就把我们的镜头切回到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因为节目时间的原因啊，所以我们在外场的检查呢只能给大家展示到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其实执法检查并没有结束，还会继续的进行，一直到最后把该要检查的所有的项目都要检查完为止。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回答几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的问题吧，因为刚才我们也说了有一些问题如果比较有代表性的也要请我们的嘉宾来给他们做一个解答。那么通过今天的我们的执法人员的现场执法检查呢，相信我们的网友包括我们的听友对于海域使用执法应该是有了一些比较直观的了解。那有网友朋友问到，如果说发现了违法用海的行为，我们要怎么去进行举报和投诉，这个是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林副执，您给我们的这位网友回答一下吧。
3: 哎，好的。如果发现这个违法用海或者违法开发利用无居民海岛，组织开展无居民海岛旅游活动，破坏海洋生态环境等行为，可以直接向县级以上自然资源和规划局、海洋执法机构、海警机构等部门进行举报或投诉，也可以拨打12345政务服务便民热线反映。福州市海洋渔业局的值班电话是83335190，海警机构的统一受理电话是95110。
2: 95110。还有一个是83335190。好，还有网友朋友问说，海域使用权人的用海如果说被他人侵占或者是破坏了，我们又该怎么维权呢？
3: 海域法规定，海域使用权人依法使用海域并获得收益的权利受法律保护，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侵犯。对阻碍妨碍海域使用权人依法行使海域行为，海域使用权人可以请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排除妨碍，也可以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造成损失的可以依法请求赔偿。
2: 那还有网友朋友问到说，我们执法支队平常是怎么样对执法人员来进行监督和管理的？
4: 嗯，这个问题我回答一下。
2: 嗯，
4: 这个我们支队呢是省内唯一一个设有监督审计科的一个支队啊。那我们是制定了多项严格的个执法监督制度，而且呢我们会定期对执法的对象啊我们进行非法，特别是我们对这个业主还有施工单位的负责人，我们都会进行这个定期的电话非法啊，对执法人员的行为规范、廉洁自律等进行的监督啊。那执法人员在案件办理的各个环节啊，我们其实也都会同步录入福建省一体化大融合那个行政执法平台啊，实现执法检查和办案的全程流程啊，事实流程。而且呢我们每次的执法我们全程会佩戴执法记录仪啊，这样呢我们每次检查每个案件办的是否规范，平台里面也有据可查，一目了然，而且呢也可以进行这个录像回溯啊，这样呢既便于上级群众监督，也促使我们严格的规范的公正文明执法，让执法权力在阳光下运行。
2: 好，那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就快要结束了，最后林支队长您对我们今天的执法普法活动做一个总结吧。
4: 嗯，那个通过本期节目啊，这个广大听众和网友啊对我们福州市海洋渔业执法支队的海洋执法工作应该来说有了一个更加直观的一个认识啊，也 比较系统的了解了我们海域水源的一些那个管理法规和管理。

0: 要求，那个在此呢，我也呼吁大家呢，一定要自觉的恪守这个海洋相关法律法规，主动的监督各类的海洋涉法的这个违法行为，全力的这个守护国家海域资源所有权和海域资源权的正当权益，持续营造规范有序的海域资源环境。也希望广大听友网友对我们的执法工作进行监督，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也帮助我们不断的改进工作方式，创新工作机制，提升我们的执法的能力，更好的为海洋经济大局服务，也为海上活动建设和海洋可持续健康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谢谢大家。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今天的我执法我普法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收听和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3: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2: 真的假的？
3: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4: 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2: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4: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2: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3: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4: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

0: 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在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1:00，
5: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7: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8: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9: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1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1: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1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2: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我没有，我只是。

0: 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

0: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2: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3: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2: 原来是谣言啊。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3: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4: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5: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6: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5: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6: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7: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8: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间12点整。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2: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福州公开征集消费三新试点项目。龙源补齐城乡供水短板，饮水润乡惠民生。
1: 新闻，请继续收听。
2: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随着科技创新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福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先后斩获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荣誉称号，以科创赋能新智生产力发展，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位于闽侯县上街镇东南福建科学城的闽都创新实验室，10多个研发团队围绕各自方向加紧技术攻关。据了解，闽都创新实验室是福建省首批4家创新实验室之一，在成立之初就超前布局战略性先进光电材料、新型照明与显示、高速通讯与感知3个方向，与产业发展紧密牵手。如今实验室已累计突破光电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89项，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20余项，孵化成立3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3: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光电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2: 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这些平台在集聚创新资源、开展前沿攻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强高能级平台的同时，福州还积极培育创新主体。总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版式文档解决方案龙头骨干企业。多年来，公司深耕版式文档核心技术研发，推出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最新开发的福新智信文档自动化处理平台，可实现从文档接入、分类识别、解析提取、流程编排、批量调度到结果审核审计的全链路贯通，并完成智能化分析与处理。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曾宏记：
4: 我们深耕人工智能硬科技，除了不断地进行产品迭代以外，我们还参与了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采取政府出题、企业挂帅、高校支撑的这一种模式，让科研的成果能够快速地落地应用。
2: 从建优科创平台到愈强创新主体，福州科技创新的步伐始终坚定。下一步，福州将进一步推动高能级科研平台提档升级，持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壮大创新主体梯队，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更多科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
1: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助力我市培育消费新动能，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消费新载体新场景，我市近日出台福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面向全市公开征集试点入库项目，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申请1500万元补助。长期以来，罗源县西北片区部分村镇受地理条件制约，存在水源不稳定、输配水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年5月，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开工建设，为让群众早日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施工方合理安排工序，上足人力机械，确保关键节点不断档。记者在项目多个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输水管、管网铺设、村内设施改造等各标段工程同步推进。据介绍，罗源城区杨伟水厂此前因水源长期短缺、常年停产，区域供水能力受限。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将从鳌江引水工程接入富裕源水，为杨伟水厂补充稳定水源，同时盘活城区水厂每日0.98万吨的富裕产能，并将西兰乡、飞竹镇、霍口畲族乡共16个村落纳入城区统一供水体系。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1: 主干网铺设、村里支管铺设改造分段实施，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我们统筹推进好施工安全、质量管控，尽量降低施工对群众产生的生活影响，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0: 据了解，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总建安投资6430.32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新建4.696公里输水管、37.623公里配水干管，配套建设3座一体化增压泵站，新建及改造多座原水调节池、高位水池与清水池，同步铺设140多公里村级配水支管，及为16个村居新装4612个入户智能水表。工程将采用分级供水与立旧改造相结合的方案，优先利用存量水利设施，针对性替换老旧管网，升级入户设施，从源头破解管网漏损、水质不稳、运维困难等问题，实现县域水资源科学均衡调配。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1: 项目建成以后，将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让群众从有水喝变成喝好水，同时也为当地农业生产、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
0: 依托科技赋能，盘活山林资源，在永泰县岭麓乡的深山林地，无人机穿梭竹海，凌空作业，将深藏山间的毛竹高效调运出山。这一全新的转运方式，成功唤醒闲置多年的山林沉睡资源，让昔日运不出去的毛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财源。连片的毛竹林区，无人调运机在地势复杂的山林间灵活穿梭，一根根毛竹从山坳里直接调运到平整装运点上。守在落点的工人接入毛竹，动作麻利的卸竹、理齐、码堆，全程高效便捷。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2: 这边的竹子在山沟里面的不能下来的，我们都给他们调下来，增加农民的收益，当地这边风土人情也非常好。农民啊，这里面的干部，他们都帮我们协调这个路边换竹子啊。
0: 据了解，传统人工搬运毛竹不仅耗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如今无人机调运毛竹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山林运转方式，一举破解山路通行难、人工搬运风险高、毛竹出山成本大等诸多痛点。同时通过科学疏伐成熟毛竹，有效优化竹林通风透光条件，为新生毛竹留存充足生长养分。无人机飞手张昭义：
3: 单次调运它最大的承重就是100公斤，平均一天得要看距离。
0: 工人陈新龙：
4: 我是我们本地的，在家里有无人机在这里调毛竹，我们叫一点点桥钱。

0: 钱。
1: 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0: 雇员他们很多农民在这边帮忙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里面起码有4个5个，还有山上砍竹子的，一天呢他们大约是300-500都有。
1: 八号由福州市红十字会主办的少年急救侠红十字青苗守护行动走进苍山区实验小学，现场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的队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细致科普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处置的要点，随后现场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教学，让每位同学看懂、学懂、会用，切实掌握溺水后的核心急救本领，提升突发险情下的自救互救能力。苍山区实验小学学生林新田
2: 感觉收获很大，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
1: 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队长尤建峰
3: 用互动实操的模式让急救师资更简单易懂，培养一批校园的急救种子，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树立安全的意识。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争取到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4亿元。该项目是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政策调整后，我省地表水头项唯一获得中央补助的项目。此次中央资金落地，为福州市系统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深化碧水保卫战、全域建设美丽河湖提供坚实资金支撑。生活当中，有些人会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昏倒，几秒钟或者是一分钟之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就是低血糖或者是劳累体虚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一回事儿。实际上，频繁莫名的晕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5: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6: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5: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仿佛头晕、乏力、心悸，严重会诱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6: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5: 最常见的动态窦房结综合征、房室传导阻滞、房颤长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房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6: 如何辨别心脏晕厥还是普通眩晕？
5: 普通的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病状、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儿，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搏导致的晕厥完全不一样，没有先兆，不 不晕不撞，直接眼前发黑，瞬间的倒地，短暂的丧失意识，那几秒后自己一度醒过来，醒后跟正常人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6: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5: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搏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着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1: 几百块钱就可以跨省多日游，还号称是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先别着急报名，便宜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文是怎么说的。
7: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一架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无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2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至800元，甚至可以少拿1000元。想问问这是真的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8: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长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他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1: 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连续参保缴费了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再续保了，也没有参加过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了福州原籍，如果说还想要交满15年的话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8: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 它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它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它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它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

0: 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

0: 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无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0: 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0: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4: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4: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5: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也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收听由中共福州市委组织部主办、福州市政务服务中心、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承办的《福州长空为意义大党群交流政务服务节目》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啊。
10: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今日看点啊，福州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质生产力。福州商海会风景，乡野起欢歌。稍后为您播出九四四政务先锋。

0: 九四四政务先锋。好，九四四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嘟嘟鸟啊留言说，想问一下他这个姥爷过世了，那姥姥和这个两个阿姨呢都不要卖，都不要房子，那房子呢给他母亲，想问一下他们在外地不能回来签这个放弃的协议，想问一下就是说能不能签个这个线上签这个放弃房产的公证，就是这公证在线上签行不行，也不方便回来啊。福州市公证处主任公证员陈凤敏为您解答问题。
1: 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公证是不能通过线上办理的，但是他们可以，如果人在外地的话，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放弃继承声明书。这种声明书的公证是你人在哪里都可以在当地的公证机构办理的，一定要本人。
0: 不用非得回来啊，在所在地的公证机构签一个也行。再来看一下网友叫做枕山听海留言，想问啊，江西人在福州工作，已经缴纳了15年的职工医保，但是因为2018年退伍军人要登记，那当地的村委呢给他办了一份农村医保，每年都有交钱，想问一下会有影响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我们在全国只能选择一份医保参保，不可以重复参保，我们也不会重复报销待遇。职工医保或者居民医保，或者如果你两边都是居民保，你都只能选择一个，不管是职工医保、居民保，都只能选择参保一个地方，对，全国不能重复参保。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叫周道留言，想问啊，这网上说医保有新规了，办了长期异地备案，半年之内不能去别的城市。请问一下，如果半年之内去别的城市就医，可以办理临时异地就医吗？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2: 他如果已经办理我们的长期异地登记，他是长期有效的一个状态，如果在这个中间他确实有需要去其他城市临时就医的，那他就是之前的这个就要取消掉，然后去办理我们的临时异地就医。那因为之前的取消了，如果他临时异地就医结束后，长期的这个就要重新又要再重新办理。
0: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巴沙留言说，如果房子用买卖的方式过户给孩子，孩子只占1%，父母呢占99%，父母死亡之后儿子继承房产，父母的99%会不会有收费啊，或者

0: 是相关的费用，包括税费等等，会不会影响孩子再次上市出售？会不会有20%的个人所得税？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解答。
1: 目前我们办理继承，从登记的角度上来说，如果是做非公证继承，仅收取登记费80块钱。那如果是继承取得的房产再销售，那这个时候接下来可能就是有增值部分有20%的个人所得税。那如果还有一个费用，就是你做继承的时候，你是通过非公证的这种方式，是继承的去公证处做的继承，那具体的费用可能咨询一下公证处。
0: 好啊，相关的政务诉求，这个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微信后台为您开通。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4: 嗯，
5: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5: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
5: 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啊。接下来为您播出新风侠在线。
9: 新风侠在线。
0: 党的20届四中全会提出，要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随着科技创新日益成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动力，近年来，福州坚持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持续深化科技体制机制改革，加速高水平科创平台建设，优化科创载体空间格局，推动关键技术攻关突破，先后斩获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荣誉称号。以科创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位于闽后县上街镇东南福建科学城的闽都创新实验室，10多个研发团队围绕各自方向加紧技术攻关，其中新型光伏材料与器件研发团队致力于高性能钙钛矿太阳能电池研发，通过氟化处理技术有效提升电池性能，提高绿色能源利用效率。氮化镓外延与芯片可靠性团队则采用独创的应力调控外延生长技术，成功在高压高频应用场景下实现器件长期稳定性的重大突破，为新能源技术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据了解，闽都创新实验室是福建省首批4家创新实验室之一，在成立之初就超前布局战略性先进光电材料、新型照明与显示、高速通讯与感知3个方向，与产业发展紧密牵手。如今，实验室已累计突破光电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89项，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00余项，孵化成立3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10: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关键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0: 近年来，闽都创新实验室科创能级稳步攀升，这正是福州高标准建设高能级平台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

0: 加急19家，这些平台极具创新资源，开展前沿攻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强高能级平台的同时，福州还积极培育创新主体。总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版式文档解决方案龙头骨干企业。多年来，公司深耕版式文档核心技术研发，推出了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最新开发的福新智信文档自动化处理平台，可实现从文档接入、分类识别、解析提取、流程编排、批量调度到结果审计的全链路贯通，并完成智能化分析与处理。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曾宏记：
1: 我们深耕人工智能硬科技，除了不断地进行产品迭代以外，我们还参与了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采取政府出题、企业挂帅、高校支撑的这一种模式，让科研的成果能够快速地落地应用。
0: 从建优科创平台到育强创新主体，福州科技创新的步伐始终坚定。下一步，福州进一步推动高能级科研平台提档升级，持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壮大创新主体梯队，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更多科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3: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4: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5: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3: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4: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6: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4: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的，欢迎继续回来啊。那相关的政务诉求呢，大家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4。接下来为您进入先锋资讯。
7: 先锋资讯。
0: 先锋资讯，我们来关注点啥呢？说啊，明年研究生招考昨天起网络预报名了。省教育考试院呢日前发布公告说啊，福建省2027年的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时间是10月9号至12号的每天的9时到22时，网上报名时间呢是15号至24号的每天9时到22时。那预报名成功之后呢，考生无需重复报名。考生呢应在规定时间内登录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来浏览报名的须知，并按照教育部和省教育考试院报考点以及报考招生单位、报考院校的网上公告要求报名。那考生呢，在填写相关的信息之后，一并提交材料核验，一站式完成报名。好，那做个节目预告啊，那在今天的8:30到9:30呢，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线上解答。那如果有不动产的任何疑问、任何诉求，大家都可以拨打政务热线了，8800-1234，微信的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7: 944政务先锋，
0: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这个网友叫做根留言说，请问一下，配偶已故，那房子归本人所有，想以买卖方式把房子过户给孙子，想问一下，办理证照的费用和过户给儿子的费用一样吗？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给您权威解答。
8: 买卖的方式过户的话，给儿子和给 孙子费用是否一样，取决于这个儿子和孙子家庭名下房产的情况。如果孙子还未成年，那他和这个儿子他算是一个家庭，那这个时候费用是一样的。孙子是成年了，那他和这个儿子算是两个家庭，那这两个家庭之间名下的

0: 房产如果不一样，那那个费用就是会有所不一样。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好事发生啊，留言说，孩子刚满18周岁，那父母车辆过户给孩子，孩子还要到场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的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0: 这个根据咱们的机动车登记规定呢，是车辆过户是可以委托代理人办理的，所以这个孩子是可以不用到场，是他需要先登录咱们的交管1213，提交一个电子委托书，然后这个代办人带上相关的材料到线下窗口进行办理，要由新车主本人提交。
1: 再来看一下网友小时月留言说，旧车呢已经开了12年，那计划月底换车，想问一下，旧车报废后购买新车能直接使用原号牌吗？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0: 如果说他上新的牌照，他有对原车是有个要求，做完报废这个流程之后呢，然后我们这个需要归档，归档之后呢，他的车辆还要保证他的车是，比如说他的违章啊是处理完的，就是符合上面的条件之后，他就可以去完成新的车的上牌。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知福留言说，买二手货车，对方是个体执照，想问一下，只变更执照的法人不换车牌行不行？福州市公安局车辆管理所办证大队民警陈冰仪给您回复。
0: 对，具体的咨询一下咱们的市场监督管理局，这个变更法人哈，他还不是特管业务。
2: 购买的二手货车，那购买之后能不能不换车牌号呢？
0: 是按机动车登记规定是
2: 必须要换，
0: 对对，咱们机动车所有权发生转让，那应当按规范办理转让登记。
1: 再来看一下网友林先生留言说了啊，已经这个职工医保退休，那听说今年6月以后办理的长户险每个月要交270，是这样吗？要怎么交呢？福州市医保中心台江管理部四级主任科员胡运慧给您回复。
3: 我们那个一直以来就是我们的长户险，如果是像职工医保的重度失能人员，他是按照每个月1800的标准提供护理服务的。然后如果是机构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450块钱；居家护理的话，个人是要承担270块钱的。这是重度失能人员。然后如果是中度失能人员的话，机构护理个人承担是每个月300，居家护理是个人承担180元，这个钱是要交给那个护理机构的。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继续来问啊，8800-1234，微信实名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4: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4: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6: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4: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4: 听说钱会自动进到卡上。
6: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6: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 好，欢迎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啊！接下来进入先锋资讯环节，我们一起来关注
9: 先锋资讯。
1: 好，先锋资讯，接下来带您关注到的是8号呢，由福州市红十字会主办的少年急救侠红十字青苗守护行动走进苍山区实验小学。现场呢，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的队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的安全知识，细致科普的心肺复苏、气道异物阻塞处置的要点，随后现场开展急救救护的实操教学，让每位同学呢看懂、学懂、会用，切实地掌握溺水后的核心急救本领，提升突发险情之下的自救互救能力。苍山区实验小学学生林新田：
10: 感觉收获很大，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会把学习到的知识

0: 分享给家人和同学。
1: 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队长尤建峰，
2: 用互动实操的模式，让急救师资更简单易懂，培养一批校园的急救种子，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树立安全的意识。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打电话留言8800-1234啊，稍后见。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爸，
1: 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
2: 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裁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 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香。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
0: 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颗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
3: 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3点整，
5: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没事，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0: 没问题。
1: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啊，
2: 别急，我跟得上。
3: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接下来请收听先锋五新闻重播。
1: 了解新闻动态，聚焦荣城点点滴滴，先锋五新闻。
0: 各位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为您播出的先锋五新闻，我是依然。我们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福州持续推动科技创新，加快培育新智生产力。福州公开征集消费

0: 破，先后斩获国家知识产权强势建设示范城市、全国创新驱动示范市荣誉称号，以科创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努力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发挥更大作用。在位于闽后县上街镇东南福建科学城的闽都创新实验室，十多个研发团队围绕各自方向加紧技术攻关。据了解，闽都创新实验室是福建省首批四家创新实验室之一，在成立之初就超前布局战略性先进光电材料、新型照明与显示、高速通讯与感知三个方向，与产业发展紧密牵手。如今实验室已累计突破光电信息领域关键核心技术89项，转化落地创新成果220余项，孵化成立30多家高新技术企业，带动福州光电产业链上下游新增产值超330亿元。闽都创新实验室副主任郑发坤：
1: 闽都创新实验室开展体系化攻关，突破一批可转化、产业可用的、有重要影响的关键核心技术，建设一批概念验证中心、中式服务平台，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融合，轮台科技与产业轮通，努力建成光电信息产业技术创新策源地。
0: 目前全市拥有省级以上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新型研发机构等各类平台417家，其中国家级19家。这些平台在集聚创新资源、开展前沿攻关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建强高能级平台的同时，福州还积极培育创新主体。总部位于福州软件园的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是全球版式文档解决方案龙头骨干企业。多年来，公司深耕版式文档核心技术研发，推出多款创新产品，其中最新开发的福新智信文档自动化处理平台，可实现从文档接入、分类识别、解析提取、流程编排、批量调度到结果审核审计的全链路贯通，并完成智能化分析与处理。福建福新软件开发股份有限公司事业部副总经理曾宏记：
2: 我们深耕人工智能硬科技，除了不断地进行产品迭代以外，我们还参与了接榜挂帅的这个项目，采取政府出题、企业挂帅、高校支撑的这一种模式，让科研的成果能够快速地落地应用。
0: 从建优科创平台到育强创新主体，福州科技创新的步伐始终坚定。下一步，福州将进一步推动高能级科研平台提档升级，持续突破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壮大创新主体梯队，畅通科技成果转化通道，推动更多科创资源转化为现实生产力，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的科创动能。
3: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记者从市商务局了解到，为助力我市培育消费新动能，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消费新载体、新场景，我市近日出台《福州市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试点城市建设项目与专项资金管理办法》，面向全市公开征集试点入库项目，符合条件的项目最高可申请1500万元补助。长期以来，罗源县西北片区部分村镇受地理条件制约，存在水源不稳定、输配水能力不足等问题。今年五月，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开工建设，为让群众早日用上稳定水、放心水，施工方合理安排工序，上足人力机械，确保关键节点不断档。记者在项目多个施工现场看到，施工人员抢抓工期，输水管、管网铺设，村内设施改造等各标段工程同步推进。据介绍，罗源城区杨伟水厂此前因水源长期短缺，常年停产，区域供水能力受限。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将从鳌江引水工程接入富裕原水，为杨伟水厂补充稳定水源，同时盘活城区水厂每日0.98万吨的富裕产能，并将西兰乡、飞竹镇、霍口畲族乡共16个村落纳入城区统一供水体系。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4: 主干网铺设、村里支管铺设改造分段实施，预计12月底全面完成。 我们统筹推进好施工安全，

0: 质量管控，尽量降低施工对群众产生的生活影响，稳步推进工程建设。
1: 据了解，罗源县西北片区引调水工程总投资6430.32万元，建设内容涵盖新建4.696公里输水管、37.623公里配水干管，配套建设3座一体化增压泵站，新建及改造多座原水调节池、高位水池与清水池，同步铺设140多公里村级配水支管，及为16个村居新装4612个入户智能水表。工程将采用分级供水与历旧改造相结合的方案，优先利用存量设施，针对性替换老旧管网，升级入户设施，从源头破解管网漏损、水质不稳、运维困难等问题，实现县域水资源科学均衡调配。罗源县城乡供水一体化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林文朝，
0: 项目建成以后将实现城乡供水同标准，让群众从有水喝变成喝好水，同时也为当地农业生产、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可靠的水源保障，夯实乡村振兴水利基础。
1: 依托科技赋能盘活山林资源，在永泰县岭麓乡的深山林地，无人机穿梭竹海凌空作业，将深藏山间的毛竹高效调运出山。这一全新的转运方式成功唤醒闲置多年的山林沉睡资源，让昔日运不出去的毛竹成为当地村民增收的财源。连片的毛竹林区无人调运机在地势复杂的山林间灵活穿梭，一根根毛竹从山坳里直接调运到平整装运点上。守在落点的工人接入毛竹，动作麻利的卸竹、理齐、码堆，全程高效便捷。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2: 这边的竹子在山沟里面的不能下来的，我们都给他们调下来，增加农民的收益，当地这边风土人情也非常好。农民啊，这里面的干部，他们都帮我们协调这个路边换竹子啊。
1: 据了解，传统人工搬运毛竹不仅耗时费力，还存在安全隐患。如今无人机调运毛竹新模式的落地应用，彻底改变了传统落后的山林运转方式，一举破解山路通行难、人工搬运风险高、毛竹出山成本大等诸多痛点。同时通过科学疏伐成熟毛竹，有效优化竹林通风透光条件，为新生毛竹留存充足生长养分。无人机飞手张昭义，
3: 单次调运它最大的承重就是100公斤，平均一天得要看距离。
1: 工人陈兴龙，
4: 我是我们本地的，在家里有无人机在这里调毛竹，我们交一点小钱。
1: 毛竹收购商黄金水，
2: 雇员他们很多农民在这边帮忙我们，比如说我们一个无人机里面起码有4个5个，还有山上砍竹子的，一天呢他们大约是300-500都有。
1: 8号由福州市红十字会主办的少年急救侠红十字青鸟守护行动走进苍山区实验小学，现场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的队员结合真实案例讲解防溺水安全常识，细致科普心肺复苏、气道异物梗阻处置的要点。随后现场开展应急救护实操教学，让每位同学看懂、学懂、会用，切实掌握溺水后的核心急救本领，提升突发险情下的自救互救能力。苍山区实验小学学生林新田，
5: 感觉收获很大，以后遇到紧急情况我们就知道怎么办了，我也会把学习到的知识分享给家人和同学。
1: 福州红十字蓝豹救援总队队长尤建峰，
6: 用互动实操的模式让急救师资更简单易懂，培养一批校园的急救种子，带动更多的青少年树立安全的意识。
7: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1: 近日，省财政厅、省生态环境厅联合印发《关于下达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预算的通知》，福州市地表水保护治理项目争取到2026年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4亿元。该项目是中央水污染防治资金政策调整后，我省地表水头项唯一获得

0: 中央补助的项目。此次中央资金落地，为福州市系统推进重点流域综合治理、持续深化碧水保卫战、全域建设美丽河湖提供坚实资金支撑。生活当中，有些人会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昏倒，几秒钟或者是一分钟之后又自行苏醒。有人觉得这就是低血糖或者是劳累体虚导致的普通眩晕，常常不当一回事儿。实际上，频繁莫名的晕厥大概率不是小毛病，可能是心脏发出的致命预警。究竟是怎么回事呢？我们一起来听听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林君华是怎么说的。
1: 大家有没有一个这样的经历，突然头晕、眼前发黑、短暂的晕厥，不用干预几秒钟或者一分钟以后又能自己清醒过来？很多人以为是低血糖、劳累、体虚、低血压或者普通的眩晕，一拖再拖，没有重视。但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这种频繁的没有有晕的晕厥，大概率不是身体虚，很有可能是致命的问题，间歇性的心脏停搏。
2: 什么是间歇性心脏停搏？
1: 这是一种非常凶险的高危的恶性心律失常，通俗的讲就是心脏的电路突然出现失灵了、卡壳了，心脏的电信号突然停摆或者传不到心室，心脏就会出现短暂的停止泵血，那相当于一过性的心脏骤停。它最大特点就是隐匿性、突发、毫无规律，心脏可能突然出现停跳几秒、十几秒，随后它又突然自己恢复正常了。发作的瞬间大脑是缺血缺氧的，轻者反复头晕、乏力、心悸，严重会诱发阿斯综合征、心力的衰竭，而且晕倒完全没有先兆，很容易出现摔伤、骨折、颅脑损伤。最可怕的是常规检查根本检查不出来，非常容易漏诊。
2: 为什么会出现心脏停搏？哪些人容易得？
1: 最常见的动态窦房结综合征、凡是传导阻滞、房颤长间歇这类问题。那高发人群主要有两类，第一类是中老年病人，随着年纪大心脏传导功能自然退化，电路容易出现问题。第二类是有长期三高、心肌损伤、房颤病史的病人，心脏长期受损更容易出现心脏的停搏。
2: 如何辨别心脏晕厥还是普通眩晕？
1: 普通的眩晕脑血管的问题大多是昏眩病状、恶心想吐，全程他意识是清醒的，只是难受，不会真正的晕倒，不会出现意识的丧失。这类普通头晕一般休息一会平躺放松对症调理后就能慢慢恢复缓解，而心脏停搏导致的晕厥完全不一样，没有先兆，不晕不撞，直接眼前发黑，瞬间的倒地，短暂的丧失意识，那几秒后自己一度醒过来，醒后跟正常人又一样，没有异常。特别是在躺着、静坐、安静状态下突然出现的晕倒，基本上都是心脏的问题，风险比较高。
2: 隐匿性心脏问题如何精准排查？
1: 想要查清楚病因，必须做24小时甚至72小时的动态心电图或者长程的心电图，同时可以配合心脏的彩超、脑血管的相关检查，全面排查心脑血管的器质性的病变。如果对晕厥不加以重视，特别是心脏停搏引起的晕厥，有可能存在的猝死的风险，所以建议大家要及时就诊。
0: 几百块钱就可以跨省多日游，还号称是纯玩无购物，这样的旅行听起来是不是很诱人呢？先别着急报名，便宜的背后可能藏着大麻烦。我们一起听听福建凯丰律师事务所律师张晓文是怎么说的。
3: 各位老年朋友，几百块玩转跨省多日游这种白菜价旅行听着很心动吧？哎，别急着掏钱，一架老年旅行团的水比你想象的要深。我见过很多大爷大妈被旅行社宣传的纯旅游不购物哄得团团转，签合同时看都不看，大笔一挥就签了，结果景点没逛几分钟，购物店深度体验两小时。除了强制购物，更糟糕的是人身安全没保障，很多低价旅行团不会提前询问游客的健康状况，甚至连保险也不买，一旦出事旅行社就会以你没有提前告知或者合同没有约定为由当甩手掌柜。旅游法第35条明确规定，不得以不合理低价招揽游客，不得强制购物、隐瞒自费项目。同时法律还规定了旅行社未尽游客健康问询义务，需要承担人身损害赔偿责任。避免踩坑记住3点：一、合同里的行程安排、购物时长、自费项目等条款要看清；二、主动告知自身基础疾病并要求购买保险；三、遭遇强制消费，录像保存证据，拨打12315或向当地文旅部门投诉，可要求退费赔偿。旅行图的是开心，不是闹心，别被低价蒙了眼，白纸黑字的合同才是维权的底气。
4: 先锋五新闻，请继续收听。
0: 接下来为您送出一组政务热线。微信网友米家快乐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听网络上的主播说，只要社保断交过，等退休的时候核算工龄，养老金就会比连续交满20年的人少拿600至800元，甚至可以少拿1000元。想问问这是真的吗？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就是按照我们现在全国的一个统一的养老金的计算办法，就是是实行多缴多得，产缴多得，所以说其实它这个是有问题的，就是应该可以说是谣言。我们目前基本养老金它是与个人累计缴费年限的一个长短，缴费水平就是它的那个基数的高低，他退休时候他的年龄大小，就是有的人迟退休他缴纳的时间久嘛，就是像我们现在是省级统筹，就是也是跟我们当地职工的一个平均工资高低是有直接关系的。但总体上来说，就是他是累计缴费的时间越长，他的基础养老金和个人账户的养老金就越多，他的缴费基数水平是越高的，退休的时间是越晚的，相对而言他的养老金也是更多的。
0: 微信网友余音新生在我们的公众平台留言问，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在深圳连续参保缴费了4年，但是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之后就没有再续保了，也没有参加过其他的保险，目前回到了福州原籍，如果说还想要交满15年的话要怎么缴纳？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回复，
4: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社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哎，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金，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以上为您送出的就是今天先锋五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京时间14点整。
1: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2: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3: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4: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5: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6: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7: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6: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们走完这一次完美的局，好像当初的约定，爱着对方一直到老。问自己，爱情的游戏还有没有规则？要怎么面对？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0: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1: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5点整。
2: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7: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去银行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8: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9: 好嘞，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安商房的登记、过户、交易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9: 好，今日看点啊，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2: 艰苦地方折算工龄，一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
9: 嗯，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社保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8354、4944，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网友陈小红留言说，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社保一直在福州交。2022年呢，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想问一下，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客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一个问题，到时候让他提供这些材料，就是到窗口那边来提前审核一下他的详细材料，窗口的一个答复为准。因为目前现在就是变更这个手续就是很方便，但是就是我们还要考虑到说他前面有没有连续5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答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50。
3: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啊，是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1年可以折算1.3年。按照这样来折算呢，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1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余音新生留言说，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呢回福州原籍，如果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 它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它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它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它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哎，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嗯，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的问题啊，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出了回复。
2: 就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5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在2030年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

0: 再来看一下网友老车新路留言说，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那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啊，这换证要考三律，想问一下是真的吗？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1: 他70多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起码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三律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三律测试。
2: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小楼听雨的问题啊，在龙岩报名手动挡，考了科目一之后呢，就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不可以呢？要怎么办理呢？挡风正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1: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0: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安商房的登记、过户、交易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日看点说，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
0: 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
6: 嗯，教育局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庭轩留言说，孩子呢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港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0: 口户籍在台江，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1: 他这种情况就是按往年来说，只要具备非原籍为非原籍升学的，都可以参加这边的私立的摇号。
2: 也就是、
1: 他讲他这种情况，他是学籍是在青口，青口属于闽侯嘛？
2: 对，
1: 闽侯的他属于是县里边的，他符合这个户籍于在台江嘛，他符合是非这个原籍升学的这个要求的，符合非原籍要求，按照往年都是可以，今年的政策可能一般在6月份可能会出来，他具体能不能那个，应该会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了。
2: 再来看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留言说，静安区的房之前出租，现3年前呢给租客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那明年孩子上学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那进行统筹安排了。
2: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问啊，8800-1234。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0: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2: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3: 没有分期，可以自行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0: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0: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2: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4: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2: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5: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6: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5: 好，今儿看点说，孩子不满18周岁可以过户房产吗？
0: 可以办理非公证继承之后办理过户吗？
5: 本环节呢，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副处长你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星空下的猫的朋友，他说他家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呢是1998年的时候买的，当时的房产证上只写了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呢，想要把房子过户到他或者是他女儿的名下，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加的合适呢？过户的方式？
3: 就是父亲的房产想过到子女或者孙子女名下的话。可以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然后办理过户。那哪种方式合算啊？那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2: 好，但是就是说从我们交易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但是好像从税收的角度来说，现在如果是以赠与的方式获得的房产的话，就是增值的部分还是再次上市交易需要额外交税的哈。
3: 对，就是赠与取得的房产如果再上市的话，需要缴增值部分，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2: 所以在这种情况还要自己考虑清楚哈，
1: 衡量一下。
3: 对，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套房产虽然登记的是父亲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他的房产性质是房改房的话，那母亲也是要共同造产来申请的。
2: 所以他们没有很具体的说清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还是要到我们交易中心这边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哈。
3: 对，好。
1: 再来看一下网友闲暇啊，他留言说，他们离婚协议上写着房子归孩子，现在呢孩子不满18周岁，现在可以过户吗？如果要满18岁再过户，需要做哪些保障性的一些手续合适？
3: 现在就可以过户了。就是虽然孩子未满18周岁，但是如果夫妻双方协商要把这个房产登记在这个未成年子女名下的话，可以由夫妻双方提供身份证以及这个相关的监护证明和不动产权属证书，由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
2: 好，就是说18周岁以前确实是可以过户的，直接过到孩子名下。但冯处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因为孩子不满18周岁的话，他是有监护人的，那他这个房子过户之后，其实实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孩子还是不满18周岁，要把这个房子卖掉，他是不是监护人签字就可以呢？还是说还是需要孩子签字？
3: 就是如果要处分未成年的不动产的话，他是要。为这个未成年，就是要由所有监护人到场，然后而且是要为这个未成年的利益保证做出承诺，是出售不动产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利益。
2: 好，明白了。感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大头的朋友，他说他家有一套位于金山的复式房。房产的份额呢，他的父亲是占40%，他和他的母亲呢各占30%。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把房子写成他一个人的名字，怎么样办理的话更加合适呢？
3: 也是前面讲的用买卖和赠与的方式啊。那如果是用赠与的话，那就是也要考虑到再上市的问题，还是有涉及增值部分的20%的个税。
2: 好，明白了。
1: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萌妹留言说，她父亲的过世了，他们已经公证好了，母亲和大哥放弃遗产继承，房子归她。但是房子有违建夹层，可以办非公证继承之后办理过户吗？
3: 那违建的房产，如果说城管部门已经在这个房产上了限制的话，是需要先解除限制后方可办理相关后续的过户手续。
1: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违建处理完之后了，然后把相关的一些限制解除了，你才可以办其他的后续哈。
2: 好，
3: 是的。
2: 明白了。 好，感谢冯处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1: 辛苦了冯处，谢谢。
2: 好，再见。
1: 再见冯处。
2: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京时间16点整，
1: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2: 怎么了？
1: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2: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图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1: 太可怕了！
2: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1: 那该怎么办呢？
2: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1: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3: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4: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3: 原来是谣言啊。
4: 嗯，
3: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4: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5: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6: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4: 来了来了来了。
6: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4: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7: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8: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4: 没问题。
9: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

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点整。
1: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2: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1: 原来是谣言啊。
2: 嗯，
1: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2: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3: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

0: 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1: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2: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0: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5: 怎么了？
4: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5: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4: 太可怕了。
5: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4: 那该怎么办呢？
5: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4: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6: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7: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8: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9: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10: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8: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7: 不对，要1年才清零。
8: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9: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11: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9: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2: 好嘞，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3: 大家好，我是洪真。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安商房的登记、过户、交易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1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2: 好，今日看点啊，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
13: 艰苦地方折算工龄，一年可以折算1.3年，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
12: 社保中心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社保的疑问诉求，各位打电话88001234、8354、4944，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欢迎来问。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网友陈小红留言说，户籍在安徽，1977年出生的女性，但社保一直在福州交。2022年呢，身份变更为公司法人，想问一下，女法人可以50岁退休吗？如果法人变更给其他人，可以50岁退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红磊给您回复。
2: 就是我们现在可以明确一个点，就是我们目前现行省内的一个政策是，女性法人肯定是100%就是不能够按照50岁去办退休，只要是法人这个身份，他是绝对不可能就是按50岁去办。就是比方说他变更掉，他为了50岁办退休，他变更掉，那能否按照50岁办退休的

0: 他前面有没有连续五年以工人的身份参保缴费嘛，还有包括他档案的一个具体情况。反正如果他现在还是法人，他绝对不能按五十。
1: 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多余的问题啊，在拉萨干满16年，转业回到了地方工作。听说啊，是有出台艰苦地方折算工龄的相关规定，在海拔3500米以上工作，一年可以折算1.3年。按照这样来折算呢，他回到地方上班就应该是第21年。请问，社保视同缴费的年限是不是也是这样计算和规定的呢？视同缴费是退休的时候再计算，还是可以提前4年计算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0: 就是根据我们目前福建省去执行的一些相关政策的话，就是一年折算1.3年，目前福建省是没有这个相关的政策规定的。也就是说，当前视同缴费年限是需要以我们中心的窗口工作人员去审核您的一个实际缴费情况，还有档案的一个记载情况为准。问的第二个问题就是视同缴费是什么时候计算，其实是在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统一进行一个计算。然后如果您有相关方面的疑问，可以在临近退休年龄的时候来社保中心的窗口，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就是到时候来办一个正常的退休手续。现在渐进式的延迟退休年龄，除了在窗口以外问，其实自己查询也可以在我们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的社保查询延迟退休栏目中选择自己的一个实际情况，然后用那个法定退休年龄计算器进行一个查询。折算我可以比较明确跟他说，就是截止到此时此刻，我们福建省确实是没有这个折算的规定，因为我们社保的政策现在也是动态更新的。这个网友他也没有提供他的年龄，我不确定他离退休有多久，还有很久的话他这个咨询就是太早咨询了嘛。然后如果临近退休，比方说自己测算完他的那个年龄是差不多的，那他确实可以来窗口那边咨询。然后如果是算普通的就是退休年龄，就是如果完全不按折算的话，他通过我们现在官方的网站输进去也是可以查到自己该办退休时候的年龄，但是年限这些肯定是要以窗口那边去查为准。
2: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余音新生留言说，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2011年之前呢，在深圳有连续参保缴费4年，但是呢，他在2009年离开深圳后没有续保，也没有参加其他保险，目前呢回福州原籍，如果想交满15年，要怎么缴纳？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医保中心、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您回复。
0: 如果是1978年12月出生的男性，现在是46、47岁左右嘛。然后按照我们现行的一个社保政策和提供的信息，他目前办理就是准备办退休的时候，他的最低缴费年限已经远远不止15年了。像他就是，即使是按78年12月份，就是比方说他前面都不存在什么问题，就是按正常去退休，他最低都要19年6个月。因为我不确定真实性，就是如果有的人他现在说只有深圳的这4年，结果去窗口查完，发现他自己就是比方在福州也有交，他可能不知道。如果根据他现在提供的材料，他到2038年12月，也就是他60周岁的时候，他其实还是没有满足最低缴费年限19年6个月的条件，然后他就变成要后延一直补足嘛。补足的话，那他可能最低缴费年限还不止这么多年，因为他到时候退休年龄选择的时间还不同，就是还是去社保中心各分中心的窗口去查询一下他实际的一个缴费情况。现在不管是深圳的就是还是我们福州的，他都去实际查询一下真实的情况是怎么样。而且窗口工作人员就是核查完信息以后，他刚好也可以咨询一下，就是他下一步是怎么交。然后如果是没有找到工作，就可以交那个灵活就业社保。然后灵活就业社保的话是在我们窗口现场办理，或者闽政通线上办理是都可以办的。现在是一次性缴清，它有一个界限，就是以那个社保法出台的时间为准。
1: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洋洋的问题啊，1980年3月份出生的女性，2016年1月份开始缴纳5年职工社保，之后呢又缴纳了5年的灵活就业社保，请问这种情况哪年能够退休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社保中心一级科员吴宏磊给出了回复。
0: 就 是如果按他说的那个五年职工社保，就如果他是工人岗位，那他最早按照我们弹性提前退休，你可以在弹性申请，那是。

0: 在2030年的3月去办退休手续，他的最低缴费年限是15年6个月。目前如果真的就只交了10年，那到2030年，我们现在26年了，也只剩下4年左右的时间，也可能需要再后延缴费。所以说还是会建议，就是他们都可以等临近退休的时候，我们就是差不多提前那么2-3个月，你去社保中心窗口，你挂个咨询号去咨询一下，了解一下最新政策。
1: 好，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来询问，8800123。

0: 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挡风正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0: 好，窗口办事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1: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相关的疑问和诉求，在稍后的时间呢，大家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2: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0: 好，今日看点说，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那增驾有什么要求呢？
1: 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要过期了，到时候换证还要考试吗？
0: 公安驾管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好，944政务先锋，来看一下网友啊，蛋蛋留言说，持 C1 驾照6年了，准备增驾 B1， 想问一下，这增驾有什么要求？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持有 B1 必须就是2年以上，并且在这两个积分周期都没有记满12分的记录，他就可以申请 B1 的准驾车型。
3: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李楠的问题啊。C1 驾照2027年的3月份到期，但是呢，2027年要出国1年半，回来驾照就已经过期了，到时候换证还要考试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他其实是可以提前申请延期的，那我们延期的时间是从他的有效期之后的3年都是有效的。延期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12123的手机 APP 来进行申请就可以了。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老车新路留言说，71周岁，驾照没有扣过分，那今年要换证，但是看网上说啊，这换证要考3律，想问一下是真的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您回复。
2: 他70周岁以上，如果持有的驾驶证需要办理期满换证的话，都是需要进行一个3律测试的。所以他今年刚好要换证，那他就必须要参加一个3律测试。
3: 再来看一下微信网友小楼听雨的问题啊，在龙岩报名手动挡，考了科目一之后呢，就想转到福州，并且转成自动挡，可不可以呢？要怎么办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公安局驾驶人管理所办证科副科长林平给出了回复。
2: 首先是他如果是要可以考完之后，如果要转到福州来的话，可以在福州来申请一个变更考试地，这个业务是需要在福州线下来申请的啊。那如果是申请一个准驾的降级，比如说转成自动挡的话，也是可以在我们的手机12123上面来进行的申请。
1: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继续拨打政务热线88001234。

0: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1: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0: 真的假的？
1: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2: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0: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2: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0: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1: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2: 说的

0: 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舟添福气。
1: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2: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3: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舟更美好。
4: 北京时间18点整。
0: 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5: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6: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7: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8: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6: 哎，听说医保断缴3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5: 不对，要1年才清零。
6: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7: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9: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3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7: 帮忙手把手解答1对1，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10: 窗口办事儿就找先锋94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0: 大家好，我是洪真。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为大家邀请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的这种专家，为您在线答疑解惑，有关于商品房、安置房还有安商房的登记、过户、交易等等方面的问题，您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或者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官微福州新闻广播。
4: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10: 好，今日看点说，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
0: 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
10: 教育局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相关疑问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来看网友庭轩留言说，孩子呢是香港户口，在福州上初三，福州对港澳生中考有没有降分政策？港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2: 香港的考生跟这边，如果在这边就读，跟本地生是一样的，参加这个中考，各方面招生政策都是一样的。他这个应该是港澳生，他这个港澳生好多针对的是那个高考的时候那个。
3: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微信网友平淡的问题啊，学籍在青口，户籍在台江，孩子可以参加台江区的私立摇号吗？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出了回复。
2: 他这种情况就是按往年来说，只要具备非原籍为非原籍升学的，都可以参加这边的私立的摇号。他讲他这种情况，他是学籍是在青口，青口属于闽侯嘛？
4: 对。
2: 闽侯的他属于是县里边的，他符合这个户籍于在台江嘛，他符合是非这个原籍升学的这个要求的，符合非原籍要求，按照往年都是可以。今年的政策可能一般在6月份肯定会出来，出来他具体能不能那个，应该会具体的很明确的一个答复了。
1: 再来看网友天机不可泄露留言说，静安区的房啊，之前出租，现3年前呢给租客孩子签了知情同意书，是不是就占了他家的学位了呢？明年孩子上学是不是就受到影响了呢？党风政风热线常驻政务专家、福州市教育局

0: 法规行政审批处副处长潘凯给您回复。
1: 他这个应该到静安区那边去查一下，他这个租户的孩子如果用他的房子啊，他并且签了个知情同意书了嘛，如果他这个学位被占了，那么他这个入学的时候就是会受影响的，那学位被占了，那后面就是由静安区进行统筹安排了。
0: 相关的政务诉求各位打电话问啊，8800-1234。

0: 可做。哎，老郭呀，我今年退休，社保能不能分期补交啊？
1: 应该可以啊，我姑父就是分期交款的。嗯，
2: 不能，我刚刚问了朋友说不行。
3: 这样说那样说，听听政务专家怎么说。
4: 没有分期，可以一次性补交，什么时候补交完，什么时候办退休手续，没有说分期付款的。
2: 哎，听说医保断缴三个月，账户里的钱就都没了。
1: 不对，要一年才清零。
2: 听说钱会自动转到卡上。
3: 网上专家那么多，到底听谁说？
5: 个人账户的钱一直都在你卡里的，只是你去看病超过三个月之后的待遇会受到影响。
3: 帮忙手把手解答一对一，党风政风热线给力帮忙第一线。
6: 窗口白事儿就找先锋九四四，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党风政风热线。各位好，我是凯峰。
2: 大家好，我是洪真。接下来我们要为大家连线到的是福州市不动产交易中心的政务专家。那么大家如果有相关的问题，也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88001234。
7: 引领新闻听觉，锁定热点新闻，今日看点。
6: 好，今儿看点说，孩子不满18周岁可以过户房产吗？
2: 可以办理非公证继承之后办理过户吗？
6: 本环节呢，不动产的政务专家进行权威解答，有不动产的疑问和诉求，88001234。

0: 944政务先锋。
1: 944政务先锋，本环节为您邀请到的政务专家是福州市不动产登记和交易中心交易登记处副处长冯丽娟。副处长您好。
2: 你好。
3: 主持人好。
2: 冯处，我们来看一下听友和网友的问题哈。这位叫做星空下的猫的朋友，他说他家有一套房子，这套房呢是1998年的时候买的，当时的房产证上只写了他父亲一个人的名字。现在呢，想要把房子过户到他或者是他女儿的名下，不知道哪种方式更加的合适呢？过户的方式？
3: 就是父亲的房产想过到子女或者孙子女名下的话。可以通过买卖或赠与的方式，然后办理过户。那哪种方式合算啊？那要根据自身的情况。
2: 好，但是就是说从我们交易的方式来讲的话，就是根据自身的情况，但是好像从税收的角度来说，现在如果是以赠与的方式获得的房产的话，就是增值的部分还是再次上市交易是要额外交税的哈。
3: 对，就是赠与取得的房产如果再上市的话，需要缴增值部分需要缴纳20%的个人所得税。
2: 所以在这种情况还要自己考虑清楚哈，
1: 衡量一下。
3: 对对对。然后还有一个情况就是如果这套房产登记的是，虽然登记的是父亲一个人的名字，那如果他的房产性质是房改房的话，那母亲也是要共同造产来申请的。
2: 所以他们没有很具体的说清楚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可能还是要到我们交易中心这边来具体的咨询一下哈。
3: 咨询一下，对对对。
1: 好。再来看一下网友闲暇啊，他留言说他们离婚协议上写着房子归孩子，现在呢孩子不满18周岁，现在可以过户吗？如果要满18岁再过户，需要做哪些保障性的一些手续合适？
3: 现在就可以过户了，就是虽然孩子未满18周岁，但是如果夫妻双方协商要把这个房产登记在这个未成年子女名

0: 下的话，可以由夫妻双方提供身份证以及这个相关的监护证明和不动产权属证书，由夫妻双方共同到场来申请就可以了。
1: 好，就是说18周岁以前确实是可以过户的，直接过到孩子名下。但冯柱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哈，因为孩子不满18周岁的话，他是有监护人的，那他这个房子过户之后，其实实际的在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孩子还是不满18周岁，要把这个房子卖掉，他是不是监护人签字就可以呢？还是说还是需要孩子签字？
0: 就是如果要处分未成年的不动产的话，他是要。为这个未成年，就是要由所有监护人到场，然后而且是要为这个未成年的利益保证做出承诺，是出售不动产是为了保护未成年的利益。
1: 好，明白了。感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叫大头的朋友，他说他家有一套位于金山的复式房。房产的份额呢，他的父亲是占40%，他和他的母亲呢各占30%。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想把房子写成他一个人的名字，怎么样办理的话更加合适呢？
0: 也是前面讲的用买卖和赠与的方式啊。那如果是用赠与的话，那就是也要考虑到再上市的问题，还是有涉及增值部分的20%的个税。
1: 好，明白了。
2: 好，再来看一下这个萌妹留言说，她父亲的过世了，他们已经公证好了，母亲和大哥放弃遗产继承，房子归她。那但是房子有违建夹层，可以办非公证继承之后办理过户吗？
0: 那违建的房产，如果说城管部门已经在这个房产上上了限制的话，是需要先解除限制后方可办理相关后续的过户手续。
2: 也就是说这个房子违建处理完之后了，然后把相关的一些限制解除了，你才可以办其他的后续哈。
1: 好，
0: 是的。
1: 明白了。好，感谢冯柱给我们的权威解答，谢谢您。
2: 辛苦了冯柱啊，谢谢。
1: 好，再见。
2: 再见冯柱。
0: 再见。
1: 好，那么在接下来的时间呢，大家如果有更多的问题想要咨询或是了解，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8800-1234。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0号，星期六，农历9月初一，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
1: 冷空气将影响北方地区，气温明显下降；
0: 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
1: 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强烈反对。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0.4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4: 团队连续3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3: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5: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生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3: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6: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3: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

0: 乐鑫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1: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2: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1: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十五五时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3: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4: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表示，前9个月我国新增就业1052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0.79亿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5: 今年1至9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前8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鑫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6: 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十五
5: 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李忠表示，
7: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5: 十五五时期，我国力争每年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1000万人次，紧密对接人工智能、先进制造等新质生产力培育和一老一小民生服务需求。
8: 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全国秋粮收获已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确保颗粒归仓。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80%。在邢台市仁泽区西部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河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10: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结穗创收这个，结根可以喂牛，结穗这个还不掉，能保证这个颗粒归仓。
9: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11: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纪录。
9: 今年河北省调配农机具81万台投入到三秋生产，推广玉米籽粒机收加烘干加仓储一体化作业模式，保障秋收秋种有序推进。

0: 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收获面积近九成。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1: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0: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种粮大户胡明峰
2: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20块钱，直接省了1万块钱。
3: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4: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就玉米那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玉米16.9亩一斤，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3: 当地农机专业合作社统一调配农机，安排粮食转运，对接仓储收储环节，减轻了农户的秋收压力。大同市一家专业合作社负责人聂长安。
5: 大家都想想在好天气里头把这个粮食全部都收回来，我们每天吧大概收个300多亩地，保证这个些记忆不歇。
6: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7: 特别策划听见丰收，来到黑龙江濮阳农场，听黑土地的稻浪里长出的好日子。采制总台记者王海桥。
8: 清晨，空气还带着微微的寒意。40岁的王宏伟行走在濮阳农场第7管理区的稻田里，仔细查看水稻长势。
9: 你看看这水稻，这已经有一定的倾斜角度了，这上的非常饱满了。露水下去之后，我就开始进行割晒作业了。
8: 割晒是利用割晒机将水稻割倒平铺在秸秆上，并借助自然通风晾晒，从而降低田间的水稻籽粒水分，实现提早收获。太阳升高，王宏伟跳上了割晒机，刚开没多远他又跳下车，一把抓起割下的水稻检查铺放效果。2018年到2020年间，王宏伟将原先每块1-2亩的小池子修正为单块种植面积60亩的大田，这才让割晒机有了用武之地。从上午9点开镰到中午，已有近50亩的水稻整齐放倒。趁着正午阳光足，王宏伟开车赶回晒场，准备翻晒前几天收获的稻谷。
10: 哎，我看你这粮这挺好啊，你这卖多少钱一吨呢？
9: 我这个是�跟厂家签的订单，他们回收3500一吨。
8: 2021年返乡种地14年的他发现，常年耕作导致黑土地有机质含量明显下降，于是王宏伟减化肥、减农药，改用瓜果和大豆发酵制成的有机肥。2023年开春，在农场牵线下，他对接上了东北农业大学、黑龙江八一农垦大学和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专家下到田间地头，他就跟在后面一茬一茬地问。那一年秋收，绿色优质稻亩产630公斤，凭借低农残、富硒、富钙、口感上乘的优势，每吨比普通稻多卖近2000元。王宏伟开始逐年扩大绿色优质稻种植面积。
11: 为什么你这个卖比别人贵呢？
9: 区别在于我们是绿色种植，它就是成本高，而且它要产量要低一些。
8: 午后，割晒机再次启动，一垄垄水稻应声倒下，丰收是这片黑土地深情的回报，也是王宏伟好日子最踏实的底气。
9: 未来呢，就想打造一个绿色品牌，然后让咱们的优质米呢，就是销售到全国，通过这个绿色优质的稻米种植，然后给我们这个老百姓呢，就是增收，啊，多挣钱。
1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和支持地方扩大有效投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13: 此次下达地方的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中，包括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将全部分配县区使用。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副院长李旭红表示，
14: 我们国家呢一直通过转移支付啊等各种的方式呢，来增大对一些财力相对弱一些的县区的财力支持，来保障啊民生和促进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一次呢，对于

0: 地方债务结算信用的使用，可以呢进一步的缓解地方财政紧平衡的困难，并积极带动呢地方的经济建设。
1: 根据安排，5500亿元中的另一部分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将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李旭红表示，
0: 各地还需要呢抓好资金的管理，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联通，尽快形成呢实物的工作量，来促进呢政策早日取得成效。
2: 全国铁路今天起实行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铁路物流产品体系进一步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进一步优化了城际班列产品，安排开行最高时速160公里的特快城际班列8列，最高时速120公里的快速城际班列58列。国铁集团党组宣传部新闻处处长何峰林：
4: 新的货物列车运行图继续开行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等主要经济区域间的快捷物流示范班列，实行网上公开订舱，为跨区域货物运输提供更快速、准时、可靠、经济的综合物流解决方案。
3: 大宗货物直达列车是铁路针对需求稳定的大批量物资运输推出的物流产品。新图实施后，安排开行跨铁路局集团公司大宗货物直达列车423列。
4: 国铁集团对电煤、粮食、春耕化肥等国计民生重点物资运输实行运力倾斜，优先保障，确保快速高效送达。
3: 新货物列车运行图重点优化了回程中欧班列线路，新增浙江金华经萍乡口岸出境、河南郑州经霍尔果斯口岸出境以及经磨憨口岸入境到四川成都的3条中亚班列线路，助力我国与周边亚洲国家开展经贸往来。
5: 今天是第35个世界精神卫生日。数据显示，目前全国地级市及所有直辖市区县已全部设置心理门诊。总台记者杜西蒙、刘颖超、王伟报道。
0: 在上海市闵行区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心理诊室内，不少居民因失眠、焦虑、心烦等问题前来寻求帮助。今年，上海市卫健委启动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心理健康诊室建设，同步出台了全国首个社区心理健康诊室建设方案与指引。马桥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陆海峰透露，
6: 心理咨询师这个团队下沉到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里面，赋能我们的家庭医生团队，来推动我们广覆盖的初筛。心理健康门诊负责精准的评估与干预，这样呢就形成了我们加医广筛诊室干预在有序转诊的闭环模式。目前我们中心的心理健康诊室的年服务量已经超过了1500人次。
0: 山东省精神卫生中心科教部主任王丽娜说，家门口的基层心理服务能让更多人了解到心理健康的重要，
7: 像去关注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更多的关注我们的心理健康，去预防心理问题的发生。
0: 中国海洋大学心理健康教育与咨询中心主任牟宏伟建议，更加触手可及的心理健康服务将有利于守护青少年心理健康。
8: 学校和医疗的层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当出现问题的时候能够去找到这样的一个医疗的资源，那包括全社会的层面可以去建立非医疗场域的支持的网络，帮助孩子们更好的去恢复。
2: 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发布，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大幅降低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9: 经营者集中审查工作，一头连着企业，一头连着经济社会发展，事关公平正义，关乎经营主体发展活力。2026年以来，市场监管总局共收到经营者集中申报489件，审结440件。市场监管总局反垄断二司司长徐乐夫介绍，
10: 我们对没有竞争问题的案件加快放行，平均审查时间29.8天。
9: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12年来取得了突出成效，核心是把不太可能产生竞争问题的案件分流至快速审查通道，让交易在更短时间内获得审批。
10: 2014年获无条件批准的检疫案件占全部无条件批准案件比重为49.2%，到今年以来已增长到 88.8%，绝大多数并购交易通过检疫。

0: 案件审查获得了快速放行。
1: 经营者集中检疫案件审查制度实施以来，审查效率明显提升，申报材料合理精简，透明度显著增强。徐乐夫表示，
0: 检疫案件审查效率不断提升，平均审查时间从2014年的39.9天缩短至今年以来的18.6天，大幅降低了企业投资并购的制度性交易成本。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残疾预防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近日印发，将出生缺陷和发育障碍致残源头防控列为主要行动，强化新生儿早期筛查和干预。
3: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发布有关保健食品原料破壁灵芝孢子粉、褪黑素、辅酶 Q10、螺旋藻的推荐性国家标准，保障产品质量安全。
2: 葛洲坝航运扩能今天全面进入主体施工阶段，上下游围堰正式开工建设。
3: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受冷空气影响，明天到13号，我国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到6摄氏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2摄氏度。今晚到明天上午，辽宁中东部、北京东南部、河北中东部、江苏中部、四川盆地东部和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雾，局地能见度不足200米。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正在冰岛首都雷克雅贝克召开，中国用自身的理念和行动向国际社会传递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6: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北极治理事实上是建立在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斯皮斯贝尔根群岛条约以及北极理事会各项协定的基础之上，各方应当尊重这些法律和治理的框架，要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小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5: 尊重是重建互信的前提，合作是打破僵局的路径，共赢是凝聚共识的动力，可持续是北极未来的保障。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6: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的。通过这次会议，中国也向国际社会传达了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宣布，美俄就俄罗斯向美国及全球市场提供柴油达成一致。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9号发布公告称，将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以缓解美国内柴油供应紧张，平抑油价。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表示，俄罗斯10月愿向美国及所有伙伴追加供应柴油，10月为30万吨，11月增至50万吨，12月增至100万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发文说，必须对俄实施制裁，对乌进行援助，但美俄两国领导人的通话却走向不一样的结果。泽连斯基称，指望美国给予公平支持，并希望美国同俄罗斯进行强硬而非软弱的对话。俄罗斯总统助理乌沙科夫当地时间10号凌晨介绍了俄美两国领导人通话的有关情况。普京表示，乌克兰方面试图破坏俄罗斯国家杜马选举，并对民众实施袭击，目前不可能恢复与乌克兰的谈判。特朗普已指示将普京在通话中传递的信息转达给乌克兰代表团。
2: 美国政府9号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多国发表联合声明表示强烈反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8: 美国国务院9号声明称，将国际刑事法院列为制裁对象，在许可豁免范围之外，国际刑事法院相关在美资产将被冻结，相关交易遭到禁止。美国长期不满国际刑事法院对以色列官员发出逮捕令，调查美军在阿富汗相关行为。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认为，美国现在加大对国际刑事法院的制裁力度，主要

0: 还是和以色列相关？
1: 因为从以前就美国对国际法院、国际刑事法院就都有意见，但是呢，还没有走到说对整个法院、对整个法官制裁这一步。那么最近一段时期，特别是从2023年10月7号加沙冲突出现之后，国际法院和国际刑事法院做出了很多对以色列不利的判决，其中包括做出了对内塔尼亚胡和以色列军方领导人的判决。在这种情况下，制裁整个法院。
0: 国际刑事法院9号表示，美方制裁旨在干扰法院工作，恐吓法院的合作者，国际刑事法院不会屈服于美方的压力。当地时间9号，加拿大、丹麦、德国、法国、意大利外长、日本外务大臣及荷兰、英国外交大臣发表联合声明，对美国宣布对国际刑事法院实施制裁感到遗憾，并强烈反对。声明称，将团结一致支持国际刑事法院。
2: 巴拿马9号发生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地震造成多地基础设施建筑物受损，目前尚无人员死亡的报告。目前没有收到中资企业和华人华侨的伤亡报告。中国驻巴拿马大使馆提醒中国在巴公民防范地震灾害。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3: 此次地震受影响最大的地区位于巴拿马西南部沿海地区，距离首都巴拿马城大约300公里。其中贝拉瓜斯省和罗斯桑托斯省受灾最为严重。当天首次地震的震中附近多为农村和小城镇，人口相对稀疏。截至目前，巴拿马共监测到超过100次余震，包括6级以上的余震。目前地震导致巴拿马全国多处建筑受损。巴拿马电力与天然气服务公司表示，受地震影响，全国6个地区出现电力供应中断。位于首都巴拿马城的托库门国际机场临时关闭后逐步恢复运营，但是部分航空公司取消了航班，或将航班转至周边国家机场降落。首都巴拿马城的地铁运行也受到影响中断。
0: 我在圣米格利托地铁站，地震发生时太可怕了，太吓人了，然后就听到警报，大家疏散，有人一直在说镇静，人们才开始回归相对平静，但是第一时间就疏散了。
4: 晃得非常厉害，我们正在吃午饭，我们下楼并没上楼，因为火警铃声响了，喷水装置也启动了。
3: 强震发生后，巴拿马运河仍保持正常运营。巴拿马卫生部长博伊德表示，由于部分地区陆路交通中断，政府救援机构正设法通过空中途径抵达受灾区域。
5: 其他国际消息，阿联酋总检察长9号说，对迪拜航空 FZ1073 航班事件的调查显示，涉事副驾驶企图驾驶飞机撞击以色列机场航站楼，造成尽可能多的人员伤亡。
2: 南非部分地区近日发生反移民抗议活动，并伴有针对外国人的暴力骚乱。中国驻南非大使馆9号发布提醒，敦促在南中国公民加强安全防范。
5: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刘宇华、王远、姚继斌，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感激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北京时间19:00。

0: 儿子，刚刷短视频看到里面的老师说，微波炉加热食物会产生致癌物，以后啊咱们可别用微波炉热饭了。
1: 妈，短视频里的说法不一定靠谱，微波炉加热食物会致癌，这其实是网络谣言，正规的微波炉啊，按照说明规范使用是安全的。
0: 原来是谣言啊。
1: 嗯，
0: 哎，可这条视频转发量还挺高的。
1: 哎呦喂，这网上信息鱼龙混杂，碰到这类说法呀，多查查权威科普渠道，或者多问问身边人，可不要盲目跟风转发。
2: 科学藏在衣食住行的点滴之中，主动辨别网络伪科学，提升科学素养，让科学走进千家万户，用科技守护百姓美好生活。
3: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4: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3: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4: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5: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6: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7: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8: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9: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10: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11: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0: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12: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0: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13: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
0: 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1: 我要 AI 广告，
2: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1: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卡，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一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2: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0: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3: 纸箱、塑料瓶、旧报纸，这么多可回收的，还得找废品收购站去卖。
4: 爸，别急，郭阿姨说过，咱们福州的智能回收箱24小时在岗，扫码投放，自动称重，钱马上就能到账。
3: 真的假的？
4: 当然是真的。不过投放之前要记住口诀：洗净、压扁、分类放。牛奶盒冲一下压扁，塑料瓶倒空踩扁，纸箱拆开叠整齐，干净才好回收，脏了会影响回收质量。
5: 嗯，杨洋说的对，你看咱们小区楼下的智能回收箱，扫码投递，几秒钟钱就能到账，方便又环保。
3: 这些东西回收后都怎么处理呢？
5: 这些可回收物到了咱们福州的分拣中心，智能光选机半小时就能分拣一卡车呢。塑料瓶变成再生聚酯纤维，能做成衣服鞋子，干净的塑料袋、包装膜这些低脂可回收物也能变成塑料周转箱、市政花箱。
3: 想不到啊，塑料瓶还能变成衣服。
4: 对呀，回收利用的好处可不止这些。对咱们家来说，废品变成了钱；对社区来说，垃圾减量，环境更整洁；对社会来说，节省了土地和运输成本；对国家来说，节约了资源；对地球来说，还能减少碳排放呢。
5: 说得好，咱们每个人做好垃圾分类，积极参与可回收物回收，就是在为有福之州添福气。
3: 我再回家整理整理旧报纸，今天就试试智能回收箱。
4: 爸爸真棒，回收一吨废纸能拯救17棵大树，一吨塑料瓶能节省6吨石油，一吨金属能提炼95%以上的纯金属呢。爸爸，咱们一起当垃圾分类的践行者和宣传员，让垃圾分类成为福州人的新时尚。
6: 一个瓶子，一张纸，一块金属，分好蓝桶里的宝藏，收获的不仅是点滴收益，更是对家园的守护。垃圾分类新时尚，有福之州更美好。
7: 北京时间20点整。
8: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9: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10: 谢谢你啊，姑娘。
9: 没事儿，顺路呗。
11: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

0: 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2: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3: 下车注意安全。
2: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4: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 好嘞，谢谢师傅。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2: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7: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8: 来了来了来了。
7: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啊？
8: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0: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9: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8: 没问题。
7: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10: 啊，别急，我跟得上。
11: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近期天气变化多端，台风暴雨、山区泥石流，出行风险无处不在。
1: 移动专属意外险，超低保费，保障超全面，覆盖恶劣天气、出行意外、运动受伤、意外烫伤等常见意外。
0: 一份小小保障，大幅减少医疗开销，自己出行安心，家人更放心。
1: 搭配移动直连卫星功能包，支持语音、短信通信。
0: 即便地面信号中断，关键时刻也永不失联。
1: 保险护平安，卫星保通信，
0: 双重守护，不惧恶劣风雨。快来福州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2: 肖哥，你有没有发现老王家的儿子有点不对劲儿啊？
3: 怎么了？
2: 我发现他经常买什么特殊口味电子烟，一天到晚昏昏欲睡，反应也比以前慢了半拍。我和他聊半年前的事儿，他居然都想不起来了。
3: 哎呀，这可不太好啊。听起来啊，像是在吸含有伊托米酯的上头电子烟呢。
2: 太可怕了。
3: 不只是上头电子烟，还有含派甲酯的所谓聪明药，含芬特明的减肥药，长期滥用啊，都会引发精神疾病与脏器损伤呢。
2: 那该怎么办呢？
3: 赶紧向公安机关举报啊。
2: 你我参与守护未来，防范青少年药物滥用。

0: 11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5: 嘘，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6: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

0: 就哺育十多代子孙。
1: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百个宝宝呢。
2: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3: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4: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5: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4: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6: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黑暗中点亮了火炬，那灼灼心火一辈一辈传递，从南昌起义再到抗击疫情，我们历经了一百年的风雨，完成一次次的壮举，热血一次次的凝聚，红日。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2: 来了，来了，来了！
1: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2: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3: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4: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2: 没问题。
5: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6: 啊，别急，我跟得上。
7: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0: 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现在时间23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它从未离开，它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2: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
3: 大家坐着也舒心。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3: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
3: 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4: 好嘞，谢谢师傅。
3: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3: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一点整。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1: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2: 谢谢你啊，姑娘。
1: 没事儿，顺路呗。
3: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1: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0: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4: 下车注意安全。
0: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5: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6: 好嘞，谢谢师傅。
1: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0: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1: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如果你真的能种出一种代表爱的花，你会叫它什么？
1: 我想叫林静雪。

0: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1: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0: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1: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2: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3: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新四点整。
1: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2: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3: 谢谢你啊，姑娘。
2: 没事儿，顺路呗。
4: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2: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1: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5: 下车注意安全。
1: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6: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7: 好嘞，谢谢师傅。
2: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1: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

0: 喂
1: 喂，
0: 我唱歌嘞。哎，还有一首歌啊，什么歌啊？
2: 十年阵线联盟。
0: 十年什么？

0: 间五点整。
1: 小老弟，今年高寿啊？
2: 我呀，我年轻着呢，今年才300岁。
1: 哟，是挺年轻的，我都已经快500岁了。
2: 咱们的树龄啊，还长着呢。我们见证了这个城市的历史和发展，现在人们说要把我们保护起来，那像前面那棵树一样，1000岁呀，不是梦。
3: 古树是城市的文脉，也是城市的记忆，每一棵古树都是沧海桑田岁月变迁的见证者，留住绿色的乡愁，让和谐成为城市发展的最美乐章。
4: 保护古树名木，共享绿水青山。

0: 玩梦。
1: 新生集结，畅爽开局。
2: 我要 AI 广告，
3: 我要流量广告，我还要权益广告。
2: 没问题，福建移动动感地带潮玩塔，一站配齐，超省心。最高130G 超大流量，追剧刷客任性刷，1200万算力 token， 上浮小我限量零，1周7天吃完够，补小圈，请你薅羊毛。
3: 快带上录取通知书，来福建移动营业厅办理吧。
1: 热爱全开，动感同在，中国移动。
4: 时间6点整。
5: 有人说，雷锋的时代离我们远了，其实他从未离开。他藏在每一次不经意的伸手之间，藏在每一个平凡日子的温暖瞬间。
6: 大爷，绿灯亮了，我扶您过去。
7: 谢谢你啊，姑娘。
6: 没事儿，顺路呗。
8: 我们志愿者都要穿上红马甲，趁着周末把咱们小区的公共座椅擦一擦，看着亮堂，大家坐着也舒心。
6: 行，我也拿块抹布来，咱们一起干。
5: 你看，雷锋其实就在我们身边。
9: 下车注意安全。
5: 他是十字路口的一双手，是街头巷尾那一抹鲜艳的志愿红。
10: 不需要惊天动地，只需要在别人需要时搭把手。当你伸出手的那一刻，你就是雷锋。
11: 好嘞，谢谢师傅。
6: 在这个充满希望的春天里，让我们加入志愿者的行列。
5: 也许只是一次指路，也许只是一次陪伴，
6: 但千万个微光汇集，就能照亮整座城市。

0: 你听，他们正在开会。
1: 我们蚊子家族啊，每位成员平均15天就生100多个孩子，一年呢就哺育10多代子孙。
2: 要说我们苍蝇家族，每次怀孕就能怀上100个宝宝呢。
3: 我们可是打不死的小强，法力无边，给我们一块领地，一年18万强军。
4: 我们生得快，鼠辈们一年5000只起步。
5: 听见没？这些家伙开小会呢。其实啊，治他们没那么复杂。
6: 对对对，清积水，堵缝隙，管好垃圾，保持干燥，断了他们的粮和水，比什么药都管用啊。
5: 左邻右舍，咱们一起动手，清清角落，整整环境，让这些秘密会议啊永远找不到会场。
0: 全民行动，科学防治，让四害无处发言。

调频94.4兆赫，中波1332千赫。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1号星期日，农历9月初二，北京多云转阴，26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蓬勃生长。
0: 15/5时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织密扎牢社会保障网。
1: 全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
0: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见证钱学森图书馆里的传承与创新。
1: 冷空气今起影响北方地区，带来大风降温天气。
0: 俄罗斯宣布解除部分柴油出口禁令，乌克兰总统与多个欧洲国家领导人通话。
1: 沙特首都国际机场再次遭袭，暂停运营，美国可能加入沙特打击也门胡塞武装行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中小企业是推动创新、促进就业、改善民生的重要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为中小企业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加大对中小企业支持力度，坚定企业发展信心，着力在推动企业创新上下功夫，加强产权保护，激发涌现更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各地各部门持续深耕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推动专精特新企业聚焦细分赛道，深耕创新攻坚，一批小巨人企业蓬勃生长，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提供源源不断的硬核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走进江西南昌一家数控机床生产企业的 5G 加智慧车间，高精密机床一字排开，自动化设备高速运转间，高精度零件陆续下线。在这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高端数控机床实现国产化，产品重复定位精度稳定达到 0.4 微米，跃居国际先进水平。企业副总经理李丽，
1: 团队连续三个月扎根实验室，经过1200多个模拟的实验，300余组的数据对比，成功研制出了我们的精度补偿的一个算法，最终实现了我们技术突破。
0: 在浙江湖州，一家企业深耕膨润土领域，开发出8大系列50多种精致产品，用几十年的持续创新完成点石成金的蜕变，成为国内精致膨润土行业龙头企业。企业工程师孙红，
2: 以膨润土为基材来做一些深化的一些新产品，做有机膨润土，还做一些高分子的附加价值的产品。普通膨润土挖起来卖的均价大概在500块一吨，我们这边经过深加工以后能够达到10万一吨。
0: 在高端装备、新材料、生物医药、人工智能等赛道上，一批深耕细分领域、手握独门绝技的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加速成长，在产业链补短板、强弱项中持续突破，为经济发展提供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中小企业发展，多次走进产业园区、工厂车间，问技术、看产线、听意见。2025年7月，总书记在阳泉阀门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
3: 实业兴国，实干兴邦啊，扎扎实实的干，实现我们的中国式现代化，让人民过上更加幸福的生活。
0: 遍布千行百业的中小企业，如同国民经济的毛细血管，是经济活力与韧性的重要源泉。今年年初，工业和信息化部印发新版优质中小企业梯度培育管理办法，各地接连推出务实培育举措，着力引导广大中小企业聚焦主业，精耕细作。安徽蚌埠完善政策扶持、融资服务、梯度培育3大体系，助力专精特新企业提质扩容、创新发展。蚌埠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中小企业科科长马斌，
4: 我们深入实施优质中小企业梯度成长计划，上半年呢，我们有7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在省股权交易中心入板培育。我们通过积极争取国家、省、市政策支持，在小巨人研发奖补、专精特新聚财专项，包括我们省级的中小企业专项资金给予大力支持。
0: 既有政策精准滴灌，又有产业生态协同赋能，广东佛山顺德区打造以家用电器、机械装备为核心的主导产业集群，通过链主企业带动一大批中小企业发展。2025年，全区入选20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顺德区经济促进局副局长谭喜，
5: 我们积极为区内专精特新企业找市场、找场景，推动中小企业主动融入大企业供应链、创新链和价值链，让更多小而精企业嵌入大而强的产业体系，实现以大带小、以强促优融通发展。
0: 截至2025年底，我国已累计培育科技和创新型中小企业超60万家，专精特新中小企业超14万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超1.76万家。工业和信息化部副部长辛国斌介绍，15-50期将着力培育优质企业，完善优质企业梯度培育体系，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打造更多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6: 深化大中小企业融通发展，促进产业链上下游协同创新。我们要建好用好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实施减轻企业负担专项行动，推出更多创新服务，进一步增强企业的获得感。
7: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0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表示，截至9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10.79亿人。15-50期，我国将实施就业优先战略， 进一步。

0: 不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1: 今年一至九月，城镇新增就业1052万人，完成全年目标任务的87.7%。前八个月，城镇调查失业率均值为5.2%，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司长宋新介绍，十五五时期对劳动者落实常住地服务，打破户籍、区域、身份等方面的限制，提供同当地居民同等的就业服务。
2: 不断织密省、市、县、乡、村五级就业公共服务网络，统筹建设家门口的就业服务站，标准化的零工市场，嵌入式社区就业服务设施，打造15分钟就业服务圈，让群众都能够享受到政策咨询、岗位推荐、职业指导等优质服务。
1: 截至九月底，全国基本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工伤保险参保人数分别达到10.79亿人、2.51亿人、3.27亿人，三项社会保险基金累计结余11.2万亿元。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忠表示，将统筹推进参保扩面、深化改革、优化服务等，不断把社会保障网织得更密、扎得更牢。
3: 重点是鼓励支持灵活就业人员、新就业形态人员参加职工养老保险，积极开展扩大企业年金覆盖面试点，扎实推进个人养老金制度实施，完善社保关系转移接续政策，积极推进更多社保服务事项全国通办和社保卡一卡通用，加强社保基金安全监管和保值增值。
4: 全国秋收进入高峰，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显示，我国秋粮收获过半，秋冬种陆续展开，各地抢抓农时，全力保障粮食生产稳定有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眼下河北秋粮大面积收获正在进行，截止目前，河北全省秋粮收获4800多万亩，收获面积接近八成。在邢台市仁泽区西固城镇，广袤田野金黄满目，种粮大户骆朝和正查看收割进度，清点收成。
6: 我种了700多亩玉米，用这个大型机器收的这个秸穗创收，这个秸秆可以喂牛，秸穗这个不掉，能保证在这颗粒归仓。
5: 由各级专家组成的实地测产小组近日对承德隆化县郭家屯镇东屯村实施的国家粮油大面积单产提升玉米高产示范方进行实收测产。河北省玉米产业技术体系首席专家崔艳红介绍，河北春玉米单产再创历史佳绩。
7: 测产的结果呢是1167.09公斤，这个产量已经是目前河北省的春播玉米的最高记录。
8: 趁着晴好天气，河南各地秋收进度加快，秋粮收获面积达90%。在鹤壁市浚县，宽窄行密植种植搭配晚收技术，让30万亩高标准示范方里的玉米迎来大丰收。浚县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王以然介绍，
9: 全县共投入玉米联合收割机1800余台，玉米收获机570余台，小麦播种机3600余台，有效保障了三秋生产的农机需要。
8: 河南各地冬小麦备播工作也在同步推进中。在新乡市封丘县，当地依托智慧农事服务平台，把秋播农资配送到田间地头，已覆盖当地19个乡镇13000多农户，为农户节省化肥等生产成本210多万元。种粮大户胡民峰，
10: 直接送到地头了，最大的货真价格便宜，一袋省了20块钱，直接省了10000块钱。
11: 走进山西大同市云冈区西韩岭乡泰善村，连片玉米田里满目金黄，收割机正开足马力作业，转运车辆紧随其后，将刚收获的玉米及时运往收储点。种粮大户薛建，
12: 我今年做了1000来亩玉米，玉米这个亩产就是个2000斤的作业，下一步想继续扩种。
11: 西韩岭乡泰善村党支部书记范红说，得益于高标准农田配套设施的不断完善，秋收效率大幅提升，
13: 给我们村的田间了节省的超脱物质，大些时候个机接着来转得开，预计十月底都要全村都10万，确保颗粒归仓。
14: 近期一系列楼市新政组合拳落地，本月起我国开始对符合条件的居民首套购房贷款实施。

贴息政策。国庆假期前，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纷纷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政策带动下，我国一线城市新房、二手房市场活跃度攀升。

0: 最新发布的贷款贴息政策为他省下一笔钱。
1: 这个房的面积很合适，然后核算下来差不多110万，里外里合着我们能省5万块钱，然后还是现房。
0: 国庆假期前，上海市发布细则，推动现房销售制度落地。同时，自8月以来，当地持续落地公积金、信贷、以旧换新补贴等多项楼市新政。上海市闵行区某楼盘营销总监旭通说，这让当地新房市场热度快速升温，置换改善需求集中释放。
2: 国庆期间其实不少客户都是全家一起来看房，决策的速度也比较快。上海在需求端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政策，以旧换新直接扩大了购房群体的规模，提振了市场信心。
0: 而在广州海珠区的一个新楼盘在国庆假期客流爆满，不少客户提前等候，洽谈席位紧张，项目营业时间延长至晚间9:30。在深圳光明区、宝安区多个楼盘假期来访量较平日上涨30%，不少客户首次到访就直接成交。购房人向先生：
3: 我是10月1号来订的，交的预付款，买了95平的，然后今天过来交首付签约。
0: 系列新政组合拳落地，带动一线城市房地产市场热度上升。展望四季度，广东省住房政策研究中心首席研究员李宇佳认为，
4: 四季度呢，开发商会推出一些性价比高的一些产品，促销的力度也比较大，会呈现一个新房加二手房整体稳定的态势，并带动几大都市圈楼市趋稳。
5: 中国之声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西安交通大学，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张一凡。
6: 在西安交通大学钱学森图书馆，机械工程学院学生、前展社社长叶红熙有两个身份，为参观者讲述钱学森的故事，也在这里寻找自己学习和科研的启发。
7: 其实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他会和我的生活和我的科研有这么多的一个交集。
6: 图书馆外，建筑像一本摊开的书，也像一座山。钱学森的名字与这座书山联系在一起，要从30年前的一篇书面发言说起。馆长马忠介绍，
8: 96年在命名仪式上，钱学森写了一个亲笔信，名字叫《图书馆与钱学森》。在这个亲笔信里边，他讲了一句特别重要的话，就是可以说没有图书馆就没有我钱学森，所以呢，钱学森呢，科学家精神就在我们这样就此扎根。
6: 在图书馆里的钱学森科学精神与教育思想展，先生们也在认识这位老学长。参观前展是西安交大本科新生养成教育的必修课。张怡飞来自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参与大学生创新训练后，对科研的严谨与追求卓越有了更深的体会。
9: 钱学森的这个成长在我心中慢慢形成一条成长的脉络，那我就更加能够体会到钱老他求学的不易，他回国的不易，以及他未来对我们国家这个领军事业的发展的这个一个重大力量。
6: 对叶红熙来说，这堂课还延伸到了科研中。
7: 他的那个大神教育学就会提到一些，比如说人机结合，包括后面这个人工智能。其实我没有想到在那么多年前他就已经很有前瞻性的看到这一点，包括我后面在做科研的时候就想，哎呀，看到这能试一试吧，取得一些突破。
6: 阅读的起点可以是一封信、一页手稿，也可以是科研中暂时解不开的一个问题。怎样把馆里的收获带出去？副研究馆员毛瑞江把期待落在了自主思考上。
10: 就希望来到我们图书馆的同学，不仅仅是利用好我们的空间资源，也利用好我们的纸质资源、数据库的资源。然后呢，希望大家就是在这里面可以自主的思考学习，希望成为你们学习路上的同行者和支持者。
6: 文献留下前人的求知足迹，新的读者沿着这些足迹提出时代的新题，寻找自己的答案。
1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来自检察系统的5位代表陈福荣、宋喜东、李明、谢文凯、丛新沙，围绕强化检察监督、履行好国家法律监督机关职责主题，分享各自在岗位上打击犯罪、维护社会安宁、守护未成年人权益的故事，展现广大检察人员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忠实履行法律监督职责、高质效办案、维护公平正义、服务人民群众的使命担当和工作实际。
5: 本台消息，第五届亚残运会中国体育代表团昨天在北京成立，代表团总人数

0: 住500人，其中运动员312人，来自25个省区市，平均年龄 28.8 岁，将参加17个大项、335个小项的比赛。第五届亚残运会是我国参加境外亚残运会运动员规模最大的一届，将于10月18号到24号在日本举行，届时将有来自45个国家和地区的3000多名运动员参赛。
1: 本台消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昨天在京启动，总台大批创新节目精彩亮相。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当天发布，方案深化共创加定制理念，推出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在央视频、央视新闻、央视财经、央视网、央广网、国际在线三端三网部署品牌事实库、内容资产库、公共证据库、品牌问答库四大板块，并构建原入口、语料生产、拓展服务三条业务线。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计划于2027年1月1号正式发布，将为全社会提供科学、权威、可追溯、可持续的品牌信息服务，服务于中国优质品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还与天津、宁夏等17个省区市签署总台2027消费季融媒体活动“美丽中国典范”、2027品牌强国工程乡村振兴公益行动合作备忘录，近30家企业与总台签订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合作意向书，共筑 AI 时代品牌强国建设与传播新生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四部门昨天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汽车产品创新设计和研发测试验证有关管理工作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针对部分生产企业跟风推出新产品，测试验证不充分等问题，汽车产品创新设计技术指南围绕虚拟操纵件、新型人机交互系统、大角度座椅等方面提出具体测试验证要求。通知明确，禁止配备全隐藏式门把手，不得采用折叠显示屏、柔性显示屏，相关创新设计需经充分测试验证，确保安全可靠。
0: 中国银联昨天表示，2026年国庆假期，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消费金额同比增长超40%。支付方式上，境外银联持卡人境内使用手机配支付笔数同比增长超1.1倍。外卖、打车、公共交通场景增长领跑。
1: 全国铁路昨天18点起实行新货物列车运行图，安排中欧班列图定线路96条，新增经阿拉山口和二连浩特口岸入境至陕西榆林和山东济南的回程班列，开行时速160公里电商特快班列8列，具体信息可登录铁路95306网站查询。
0: 中央气象台预计，受冷空气影响，预计今天到13号，北方大部地区将有4-6度降温，局地降温8-12度，并伴有4-5级风，阵风6-8级。今明两天，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南部、黄淮北部等地将有一轮降雨过程，请公众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添衣物。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2026年北极圈论坛大会当地时间10号在冰岛闭幕，中国向国际社会传达了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的北极治理中国声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3: 本次大会上，中国极地研究中心与国际合作伙伴共同组织了中国参与北极科学加强信任与合作的分会，系统阐述中国对北极的治理贡献和合作意愿。中国极地研究中心研究员邓贝西认为，
4: 北极是科学合作的舞台，而不是地缘博弈的一个棋局，这应该是根本的共识，应当尊重各国依法在北极开展活动的权利和自由，不搞排他性的抢圈子，也不搞阵营对抗。
3: 中国倡导的尊重、合作、共赢、可持续原则，恰恰回应了当前北极治理最迫切的需求。
4: 无论地缘政治如何变化，北极气候变化的一个物理过程，包括海冰消融、冻土解冻是不会停止。

0: 的。中国将继续以负责任大国的姿态与国际社会一道，推动北极治理朝着更加公平、合理、包容的方向发展。
1: 本台消息，俄罗斯政府10号晚宣布，俄方已部分解除柴油出口禁令。俄政府表示，该决定根据俄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达成的共识作出，于当天生效，允许现阶段向全球市场供应50万吨柴油。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0号说，他当天分别与芬兰总统斯图布、法国总统马克龙、挪威首相斯特勒以及英国首相伯纳姆通话，通报俄乌冲突近况，讨论美国放宽对俄石油产品制裁引发的挑战，并就协调应对措施及筹备后续会晤等事宜进行沟通。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乌克兰应该换个总统，暗示乌总统泽连斯基在结束俄乌冲突方面做得不够，同时指责泽连斯基导致美国柴油价格上涨。俄罗斯国防部10号通报称，俄军已控制哈尔科夫地区两个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0号通报称，乌军当天打击了俄罗斯萨马拉州的一处石油设施。乌官员称，乌克兰首都基辅当天遭导弹袭击。
2: 本台消息，沙特民航总局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位于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该机场已暂停运营。沙特民航总局9号曾称，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两次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也门胡塞武装当天称，愿意与沙特采取相互对等的措施，避免将机场、海港及其他具有人道主义功能的设施卷入不断升级的军事对抗。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0号获悉，美国国防部承认与对伊朗战事相关的美军死亡人数高于此前公布的数据，并已将官方统计的死亡人数上调至21人，还有865名军人在相关行动中受伤。
2: 巴拿马政府10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以应对强震，协调救灾和援助工作。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北京时间昨天凌晨1点56分，巴拿马发生里氏7.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造成多地住宅、学校、医疗设施、道路及公共建筑受损。目前，巴拿马政府正持续评估灾情，并开展救援工作。
1: 据日本媒体援引日本警察厅资料报道，从1989年至2026年5月，日本警方查处涉及驻日美军及其家属的刑事案件共4998起，其中2447起发生在冲绳县，占总数的 49%。 报道说，沉重的基地负担与美军相关人员犯罪多发直接相关，但日美两国政府未采取切实有效的应对措施。
2: 据美国媒体10号报道，美国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9号发生大规模枪击事件，造成包括枪手在内的至少9人死亡。有目击者称，看到有一名男子在伊利市佩里街附近朝人群开枪，随后进入一处住宅。警方在该住宅附近街道上发现两名死者遗体，在该住宅内发现包括枪手在内7名死者的遗体，枪手疑似自杀。警方尚未公布枪手身份和作案动机。
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将发布9月份中国物流业景气指数。该指数是观察物流需求和经济活跃度的重要先行指标，是否继续处于扩张区间并环比回升成最大关注焦点之一。深圳新皇岗口岸将于今天举行开通仪式，并于明天上午6点30分正式通关运行。它是全球最大陆路口岸单体建筑，地铁、城际、公交、跨境巴士无缝衔接，助力打造深港一小时生活圈。体育方面，今天19点30分，2026中网女单决赛将在国家网球中心钻石球场举行，郑钦文将对阵俄罗斯的米拉安德烈娃。郑钦文也是中网历史上首位跻身女单决赛的中国球员。今天 WTT 中国

0: 满贯进入最后一个比赛日，18点将决出女单冠军，19点上演男单决赛。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孙勇、陈浩龙，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收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3: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4: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5: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站在中国看福州，站在福州听世界，咸丰早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10月11号星期天，农历九月初二，欢迎收听咸丰早新闻。
2: 今天天气晴，气温21到31度，明天晴，气温22到31度。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福州推动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双向奔赴；
2: 市政府召开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
1: 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紫皮书正式发布；
2: 中央政法委发布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福州两名少年上榜；
1: 我省优化转学流程，普通高中学生可转入中职学校。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0: 及时客观，贴近福州，新闻早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新时代新作为新篇章。
1: 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近年来，福州以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化双轮驱动，不断激活培育新质生产力，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为加快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注入澎湃动能。传统产业是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基底，也是数实融合的主战场。以质改数转为核心的产业升级正在重塑福州制造业基因。走进位于青口镇东台工业园区的福州福强精密有限公司，没有以往机器轰鸣的嘈杂声，入口处的智慧大屏上，材料准交、物料齐套、计划达成等关键指标实时跳动。这些数据依托新建的产品数据管理平台，实现了生产管理的透明化和高效化，企业整体生产效率提升 15%， 整体运营效率更是大幅提升 20%。 纺织产业也在数字加持下跑出加速度。在福建恒生和仙科技有限公司，数字工业大脑统一调度，无人搬运车高效作业，锦纶长丝自动化生产线全速运行。福建凯邦锦纶科技有限公司近几年也大力实施设备数字化改造，目前设备数字化率已达 95%。 福建凯邦锦纶公司生产中心总监阮玉瑜：
3: 我们的设备的这个数据化改造，对我们生产的这个效率的提升跟产品质量管控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数据平台。我们今年会加大欧美市场的这个产品推广的力度，增加了外贸市场业务员的数量。
1: 在新发展格局下，实现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加速推进新型工业化进程，既要聚焦传统产业的智能化、绿色化改造，激活存量发展动能，也要以创新驱动为引擎，大力培育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开辟经济增长新空间。走进上海机器人产业技术研究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的实验室，无人化医学实验平台上，机器人正精准完成试剂分装。戴上 VR 头盔，握上手柄，就能在阿尔兹海默症辅助训练设备上进行定制化场景训练。在智能程序的赋能下，普通的机械臂不仅成为上肢康复训练的帮手，还能精准记录康复数据。企业落地福州两年多以来，在医疗机器人研发、产业生态搭建、检测认证服务等领域实现快速突破，正用上海技术加福州土壤的协同效应，为新质生产力发展注入强劲信心。上研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销售工程师张玉杰：
4: 咱们后面的这个机器人意识康复训练机器人，然后其实是搭载咱们的 VR 眼镜，然后达到20多种场景对现实场景的模拟，健忘类的人群，比如说咱们的阿尔兹海默症的人群，来对它进行一个意识的一个干预。
1: 上研院福州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张孝宇：
5: 未来我们打算为本地的机器人企业进行全方位的功能升级，包括检测实验室改造，以及标准制定，还有像一些传统的制造业领域打算向智能制造业转化的这些企业，我们进行一个全方位的赋能。
1: 因数字而变，因数字而兴。“十四五”期间，福州深入推进智能制造工程和上云用数复制行动，加快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全市累计培育工信部工业互联网、大数据、新一代信息技术融合发展、物联网等信息化领域试点示范项目80个，打造13个省级以上工业互联网示范平台，数量居全省第一，累计服务企业达4万家。福州的数字经济增加值从4646亿元提升到超过8700亿元，带动经济总量每年跨越一个千亿级台阶，2025年经济总量突破1.5万亿元。
0: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2: 9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吴贤德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会议和常务会议，深入学习9月21号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26次会议和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传达学习省委书记赵龙9月23号、9月28号在福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研究贯彻落实措施。请听报道。
6: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结合福州实际抓好贯彻落实，要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性、紧迫性，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健全政府系统全面从严治党体系，持续加强班子建设、队伍建设、作风建设、廉政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高质量发展，要高标准办好海思有成对话会等外事活动，深化与俄罗斯鄂木斯克市等有成交流，密切文化、旅游、体育等领域合作，持续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要时刻紧绷安全生产之弦，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企业主体责任，按照三管三必须要求，扎实开展安全生产治

0: 等攻坚三年行动，持续推进工贸级、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隐患大排查、大整治，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全力维护省会城市安定稳定。会议强调，要按照省委书记赵龙在福州调研时的讲话要求，用好3820战略工程成就展等一加 X 学习教育实践平台，引导广大党员干部持续传承弘扬，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州工作期间开创的重要理念和重大实践，锚定建设现代化国际城市目标，推动福州各项事业迈上新台阶。要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深挖城市文化内涵，抓好精细化管理，丰富拓展沉浸式消费体验场景，以城市品质提升带动全域旅游发展。要常态化推动高效办成一件事等改革，深化数字一栋楼建设，精简办事流程环节，提升最多跑一趟和一趟不用跑事项占比。要大力推进工业园区标准化建设，推行管委会加公司运营模式，引导企业加快数字化转型升级，推动园区发展提质增效。要强化党建引领基层治理，全面深化实施新时代堡垒工程，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幸福感、获得感。
1: 九号，由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和人民日报新闻战线杂志社联合编撰的2026中国新媒体智库报告在福州正式发布。紫皮书以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为主线，展现行业变革的鲜活实践，探寻全媒体发展的趋势与规律，旨在为传媒行业高质量发展提供实践启示和智力支撑。作为中国记协智库系列成果，紫皮书已连续出版7年。2026年度紫皮书包括《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与《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其中，《中国新媒体年鉴2026》系统收录中央和地方媒体、各地记协、行业类媒体、中央企业新媒体、新闻院校、传媒行业国家重点实验室、商业传播平台等发展情况。《中国新媒体研究报告2026》以鲜活案例、扎实研究和理论提炼，解析热点话题，研判发展趋势，探索变革路径。两部书籍紧扣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相互衔接，彼此支撑，既是新媒体发展的年度答卷，也是洞见未来的参考读本。发布会上，与会者认为，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是适应技术迭代新趋势、巩固壮大主流舆论、建设全媒体传播体系的迫切需要。当下，传播格局、技术形态、话语方式正在发生深刻变化。但对主流媒体而言，党媒信党、内容为王、价值引领的原则不能改变。要以技术创新推动传播创新，以机制重塑激发创造活力，把专业优势转化为适配新媒体生态的传播优势，不断壮大，不断扩大主流价值在互联网阵地的声量。今年发布活动围绕深化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热点难点设置研讨环节，与会者针对提高优质内容生产供给能力，构建国际传播新叙事，建立合理的新媒体矩阵布局，推进主流媒体数字化转型等热点话题进行热议，从实践中总结规律，在交流中凝聚共识。本次活动由中国记协人民日报社指导，中国记协新媒体专业委员会、人民日报新媒体新闻战线杂志社、中共福州市委宣传部主办，福州广播电视台承办，来自中央和地方媒体、各地记协以及商业传播平台代表等200余人参会。
2: 深入开展三征行动。
3: 记者从福州工业园区开发集团了解到，作为省市重点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目前进展顺利，已完成主体施工，预计明年3月底完成竣工验收。记者在位于静安区双福路东侧的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建设现场看到，10栋楼的施工防护网已逐步拆除，工人佩戴安全防护装备，有序开展外墙抹灰和砌体工程，各施工班组倒排工期，挂图作战，

0: 在严把工程质量、牢守安全生产底线的前提下，全力以赴加快项目建设进度。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1: 我们项目已经在今年6月底完成了全部楼栋的封顶，然后当前呢正进行外架拆除，预计12月底完成全部的外立面和景观施工，2027年的3月底完成项目的竣工验收备案。
0: 据了解，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占地54.75亩，规划7栋产业小独栋、2栋回购大厂房、1栋长租公寓及配套楼，其中长租公寓可提供663套房源。园区聚焦科研企业高端研发，总部独栋核心需求，打造生态化、高标化专属产业空间，一站式满足企业生产研发等全场景需求。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项目现场负责人关斌：
1: 作为区域标杆项目，福星光电智创产业园建成后，将与周边优质项目形成联动效益，在福星经济开发区构建起龙头引领、集群共进的优质产业生态，助力静安区加速形成百亿光电产业集群。
2: 有福之州，文明同行。
3: 中央政法委日前发布2026年第三季度见义勇为勇士榜，福州市福清一中关西校区两名学生陈景威、陈泽宇上榜。2026年7月5号17点左右，陈景威、陈泽宇在厦门演武大桥附近的白城沙滩游玩时，忽然听见急促的呼救声，发现一名男子在海面上下沉浮，两人立即冲入海中，靠近溺水男子后，发现其已完全失去意识。一人拖住男子上半身，避免其口腔再次呛水，另一人牢牢拖住男子腰腹，两人相互配合，顶着海浪，一步一步艰难向岸边移动。上岸后，溺水男子面色惨白，嘴唇青紫，生命体征极其微弱。陈景威立即跪地俯身，对其实施心肺复苏。在其他群众协助下，经10多分钟不间断抢救，落水男子逐渐恢复意识。事后，厦门市公安局思明分局、厦门市见义勇为协会正式确认陈泽宇、陈景威见义勇为，并颁发了证书和慰问金。此次上榜，中央政法委见义勇为勇士榜是对二人义举的进一步肯定。
0: 日前，连江县东代镇山塘村成立山塘红雨巡护队，为当地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注入新活力。山塘红雨巡护队由福建省观鸟协会与山塘村村委会共同发起，由山水公益基金会支持，汇聚了党员志愿者、村民骨干和观鸟爱好者等多方力量。每年9月至12月的候鸟秋季迁徙期间，巡护队每月开展1至2次常态化巡护，细致记录鸟类停歇、栖息等情况，重点排查违规防鸟网、生态垃圾、人为惊扰等隐患，及时劝导制止不文明观鸟行为，以志愿力量守护湿地候鸟家园。山塘村是有名的百鸟村，该村已发现并记录260多种野生鸟类，其中包括黄熊鹉等素有“鸟中大熊猫”之称的珍稀鸟类。
4: 这里是新风早新闻，请继续收听。
3: 近日，省教育厅就优化我省中等职业学校学生转学办理流程有关事项下发通知，对省内中职学校之间转学、普通高中转入中职学校以及跨省转学等事项作出规定。省内中等职业学校间转学，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出校提出转学申请，填写福建省中等职业学校转学申请表2026年修订，转出及转入学校要分别进行核验，通过后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省内普通高中转入中职等职业学校，由学生及其法定监护人向转入中职学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全国中小学生学

0: 籍档案证明。转入学校核验转学条件，确认学籍状态无误后，审核通过的，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按流程办理，报主管教育行政部门线上备案。我省中职学校跨省转出，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提出申请，转出学校审核通过后，逐级报社区市教育局省教育厅线上备案。外省中职学校普通高中转入我省，由学生及法定监护人向转入校提交转学申请表及学籍证明材料。转入学校核验后，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办理转入档案，逐级报社区市教育局省教育厅线上备案。通知明确，原则上，转入学校正式受理转学申请五个工作日内，在全国中职学籍系统完成审核操作。
1: 位于静安区福飞北路255号劲丰客运站内的静安共享司机之家日前启用，可免费歇脚、热饭、洗澡，向货车司机、网约车司机、外卖员、快递员及其他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开放。该场地总面积100多平方米，划分为4大功能区域，日常所需一站式覆盖。其中多功能休息区有休闲躺椅可随时使用，便民服务区提供冷热饮水、微波炉、冰箱、充电端口、急救药箱、淋浴、食堂等服务。工会议事区欢迎职工前来座谈，有问题随时反映。宣教文化区有报刊书架，可开展学习活动，歇脚之余也能充电提升。作为静安区总工会服务新形态就业劳动者的重点阵地，该站还将定期开展安全培训、劳模微宣讲、工匠微课堂、读书分享会，提供心理疏导，举行职工座谈，面对面收集意见建议，协调解决劳动保障、薪酬待遇、劳动保护等问题。
2: 每一个早晨，全新的开始，调频94.4，先锋早新闻，耳边呈现，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省教育厅日前发布通知，2027年福建省普通高校招生体育类专业省级统一考试定于2026年11月16号到25号进行，考试地点设在福建师范大学岐山校区。
1: 乌龙江湿地公园菊趣园约400平方米的千日红近日迎来盛花期，吸引不少市民游客前来拍照打卡。这片千日红目前已进入最佳观赏期，花期可持续1个月左右，市民可以趁着花期前去观赏。园方提示广大游客，请文明赏花，不要踩踏花田、采摘花枝，共同守护这片秋日花海。
0: 全新落成的福州金鱼馆日前正式在闽侯县华威花花世界对外开放。作为福州首家全天候免费开放的园林式金鱼主题展馆，场馆一经亮相便成为本地新晋文旅打卡热点。
1: 今天的先锋早新闻编辑江安，播音孙征、俊堂，监制杜思思。更多新闻可关注福州广播电视台新闻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和微博、抖音。微信公众号、微博请搜索福州新闻广播，抖音号搜索 FM 944。

下面播送福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的通告。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鼠类防治工作，巩固爱国卫生运动工作成果，持续提升人民群众身体健康，经研究决定开展全市秋季统一灭鼠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投药时间2026年10月8日至26日。二、使用药物，外环境灭鼠使用对人低毒慢性的第二代抗凝血灭鼠剂，且有正规的国家农药登记证号。室内灭鼠使用其他有农药登记证号并贴有全国杀鼠剂合法标志的慢性鼠药，或者使用粘鼠板、捕鼠笼等灭鼠器械。三、鼠情投诉，市民若发现鼠密度较高的场所或所在小区未开展灭鼠工作，可向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卫健部门投诉，或将存在问题直接反映至市卫健局电子邮箱 lctxinxi@163.com。 投诉或反映情况时，请详细说明所在乡镇、街道、社区村和小区名称以及具体鼠患情况。四、注意事项。一、各小区垃圾要密闭收集，日铲日清，不留过夜。室内要完善防鼠设施，储藏好食物，以断绝鼠粮，提高灭鼠效果。二、物业小区、单位内部、居民户灭鼠，应到合法杀鼠剂经销点，必须有福建省化学危险物品经营许可证，或所在社区购买鼠药，严禁使用急性鼠药。三、中直和省直单位、高校、助融部队的灭鼠工作，请和所在县市区、乡镇街道同一时间开展。四、各小学、幼儿园家长应做好宣传教育工作，避免儿童误食鼠药。如有误食，应立即送医疗单位救治。维生素 K1 是特效解毒剂。五、各单位和居民在灭鼠后期，应注意做好卫生清理工作，及时收集处理鼠虱，避免用手直接接触，严禁乱扔鼠虱。

0: 来了来了，新话粉来了，我们这是猪骨高汤打底的，虾油一淋，香飘半条街，那慢慢吃啊。
1: 阿强叔叔，我要一碗捞化，不放虾油。
0: 好嘞。哎呀，小佳，今天又是一个人呐、啊，你爸呢？
2: 我爸呀，去当大管家啦。
0: 大管家？你爸换工作了？我记得他不是在……
1: 没呀，我爸爸说城管人员就像是城市的管家，管着我们福州城的干净、整洁、有序，
2: 让有福之州更加舒适宜居。
1: 你看，
3: 阿强，你店门口那辆电动车停歪了，挡着人行道了，我帮你推到划线区了。
0: 哈哈哟，说曹操曹操到啊，一国这么早就上岗了，你爸真是把自个儿当城市管家啦。哎，你说你们城管同志天天都这么早，图啥呀？
3: 图啥？图你这碗捞化有人来吃，图街坊邻居出门顺当，图整个福州干干净净。阿强，你这店门口人气旺，但如果再往外摆一公分，就成店外店了，重油烟往楼上窜，邻居投诉，我可没法帮你挡啊。
0: 是是是，我这就往里收。说真的，隔壁老王之前站到摆烧烤，浓烟呛得整条街都捂鼻子，我以为你们肯定要重罚，结果你们先是劝导，再发整改通知，教育在前，最后才动真格。现在老王已经按照你们的引导搬进了便民疏导点，生意照样做，邻居也不会骂了。
3: 721工作法嘛，七分服务，两分管理，一分执法。老王啊，上有老下有小，一法了之不是办法，给他找个合规地方，既顾生计也守规矩。
1: 爸爸，你们城管管得可真宽呀，管车管摊还管我吃捞化。
3: 小佳，爸爸管的可不是你吃，爸爸管的是你吃的这碗捞化，是在干净放心的环境里吃到的。你知道爸爸这几天晚上在干嘛吗？在和我们家东边那条街的大排档、烧烤摊叔叔阿姨们聊天，劝他们往里收桌椅，把油烟净化器打开。有人不理解，爸爸就一遍一遍说，说到嗓子冒烟。但你看，现在那条街是不是整洁有序多了？
0: 可不是嘛，以前我在家熬的捞化汤都被楼下的烧烤摊给熏变味了。最近你们每天早晚班定点值守，晚上11-2点还能看到你们在巡逻，真是一刻也不松懈呀。
3: 那是错峰执法，重点时段重点区域不能有空档，流动摊点占机动车泊车位堵安全岛的我们坚决清理，机动车占道售货的线索直接移送公安交管部门查处，每周至少2次专项执法行动，先劝后管再执法，层层递进。
1: 爸爸，你一天走多少步呀？
3: 2-3万步吧。但你看，路宽了，油烟少了，环卫师傅也不用追着油污擦了，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城市管家队伍。
0: 我也行吗？
3: 当然，你可以关注一下福州城市管理微信公众号，以后如果发现你周边有占道摊点、店外店等城市管理问题，都可以通过里头的福城管一线问题上。

0: 上报反应，阿强，你这捞化汤得清，街面也得清，才算真美味，不是？
1: 一国啊，你们这城市管家当的，真的是配得上我这碗捞化。我这汤慢火熬的，你们的工作实打实干出来的，都是真功夫。
0: 我先走了，待会儿还有锦城联动行动。跟公安同志一起对一些顽固摊点可不能手软了。阿强，招牌擦亮点儿，也是咱福州城的面子。
2: 一碗捞化暖了胃，城市管家手朝西，暖了福州城。
3: 北京时间8:00。
4: 哎，老爸，再陪我跑几圈啊！
5: 来了，来了，来了！
4: 哎呀，才跑几百米，你怎么喘得这么厉害呀？
5: 没事，哎，就是平时运动的太少了。
6: 孩子在奋力成长，我们的身体却悄悄慢了下来。不必定下宏大目标，就从当下起步，好好掌控自己的身体，跟上孩子成长的脚步。
7: 老李，再跳一会儿呗。
5: 没问题。
8: 老伴儿，走几步就不行了。
9: 别急，我跟得上。
10: 运动是最公平的投入，无关年龄，无论起点，只要愿意迈出脚步，身体就会给予正向回应。不必追求耀眼的成绩，坚持点滴锻炼，收获自律，也收获身心自愈。汗水向下，人生向上，全民健身，即刻出发。
11: 和凝聚全球北极事务共识。
12: 问真相，网传北京可办理社保卡金卡，承诺每月发放补贴，是真的吗？正规社保卡应该怎样申领？
11: 多地考生反映，昨天参加雅思考试被通知取消，考试为何突发停摆？考生退费重考该怎么办？
12: 系列报道《校馆弦歌》，今天走进西安交大，请听图书馆与钱学森。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郑兰。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民航部门11号凌晨发布声明说，首都利雅得的国际机场遭袭，造成12人死亡，309人受伤。10号，沙特民航总局发布声明称，鉴于近期针对沙特民航设施的袭击持续发生，相关部门已暂时停止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运营，已完成损失评估并检查机场设施安全。据也门胡塞武装发布的信息，当地时间10号下午，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国际机场，空袭中投下了4枚炸弹。此外，沙特联军还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哈杰省的一处通信设施，投下了3枚炸弹。美国总统特朗普10号表示，美国可能会加入沙特阿拉伯对也门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并将尽快做出决定。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起全国铁路将实施2026年第四季度列车运行图，铁路客货运输能力、服务品质和运行效率迎来进一步提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7品牌强国战略共建行动暨总台国家品牌可信语料平台启动活动昨天在北京举行，总台一批创意丰富、形态多元的创新项目精彩亮相，赋能 AI 时代中国品牌建设。2027品牌强国工程 AI 传播服务方案也于昨天发布。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10号发布总统令，宣布将总统选举和立法委员会选举推迟到2027年9月11号同时举行。巴勒斯坦各派别及政治力量在全国性磋商中达成的共识认为，以色列持续发动袭击、不断扩张定居点等措施和因素，给按原。